0: in Asia. How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ddress this trend briefly?
1: Unfortunately, you know, I'll have to be morbid because, because look at how many aggressive, illegal wars have been launched in recent, just now, and also in the previous decades. And where is the accountability, right? And that's just unfortunate. It's there should be so much mor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do in order to mobilize. I know that we as the Global South are becoming more vocal about what we have suffered, whether it was Japanese Imperial Japan's aggression or whether it's been just so many countless decades-long wars and even the legacy of colonialism. I think today, and because of the Tokyo trials, we can say, like Professor Malindoy, you know, really articulated very well, that it is not a legitimate policy to pursue aggressive war. It's just illegitimate. But really, where is the accountability? But that said, I mean, I think what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o is, first of all, I mean, just condemn. But I feel, you know, the real power to shift this posture, even though the domestic drive is just so acute at this point. And I think Takaichi has this ambition to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leader who changed this constraint, you know. But even then, I feel the region has a lot of leverage. Let's just, you know, firstly, let's talk about the 300 plus billion annual trade, bilateral trade with China. I mean, that's huge. Then Japan is a part of RCEP. We know that ASEAN as a region has been successful. It is a success story like none other in the Global South generally, because of how it prioritized economic improvement, connectivity, and pragmatism. And a peaceful Japan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at. So I think the leverag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in this region can be a very powerful deterrent. And overall, I feel we just need to do so much more. And the bar for how countries behave, and instead of them, you know, being able to act with impunity to make people suffer, you know, even this whole idea of, it's a very fascist notion that somehow you can hide behind a national flag and commit any kind of crime in this false notion that you're protecting your nation. Actually, that's completely wrong. People, we have this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people's well-being, people's development. This is what we as a global community agree on. And that is what all countries should respect. So I think the economic leverage and just a higher threshold for what countries are allowed to do. And I think overall, frankly, I think we're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ecaus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world that was silenced for many decades is now speaking up. We have suffered, and we don't want these aggressive wars to continu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is a sign that, you know, even this global superpower cannot just have its way. It's a process, but I think Japan might find itself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if it pursues this path.
0: Well, a big thank you to our panelists. Professor Ana Rosario Malindoy-Oy with Asian Century Philippine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Dr. Lee Pei Mei from the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 And Zoom Ahmed Khan from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at's all the time for this edition of World Today. I'm Ding Han in Beijing. Thank you so much.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中国苏州举办。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期待与各方一道，努力推动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 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中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中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其中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6.0%， 占世界总量的 57.3%，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95.2%， 占世界总量的 84.9%，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占世界总量的 69.8%。 中国5月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 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中国广州。本次科考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中国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7: 欢迎收听轻阅读，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我是一郎。历史悠久的世界海洋贸易在10到14世纪迎来又一次的异彩纷呈的繁荣期，活跃于海洋上的商人和使者们为各地的物资、产品、财富、技术与文化的广泛交流构建起了世界性的网络。而中国作为亚洲海洋东端的经济与文化引擎，对世界海洋贸易做出了核心贡献。在这个时空背景下，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积累了长期的海外贸易经验。因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在此地设立了市舶司，成为国家级对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窗口，是亚洲海洋东端最为重要的中心港口之一。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结合《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这本书以及泉州的宋元遗存，分享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的密切联系。首先有请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宝藏新年艺术展的负责人黄静浩女士。
4: 郝静主任你好。
8: 哎，你好。
7: 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的这本书里边有文章提到了泉州宝藏艺术展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创意是从何而来的？
8: 这个创意还跟广播节目有关，是2019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泉州904交通之声栏目的主持人亚丁老师，他找到我，他说他的这个节目万千泉州啊，想开一个小的一个系列，推广介绍泉州的历史文化。那当时呢，他有提到说，他说博物馆，尤其是像我们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呢，它 它里面收藏的文物就是我们泉州的宝藏。泉州人呢，在海交馆里看这些文化历史，他就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的生活是怎么形成的，那未来又将往何处发展。那因为亚丁老师对我们泉州文化的理解，以及904交通之声广泛的这个宣传面啊，太符合我们海交馆向大众宣传文化历史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馆长呢，就听完报告以后就非常支持，2019年的时候动员我们全馆的这个研究员，从5月份到8月份集体亮相这个904交通之声的泉州宝藏节目，每周晚上的9点都有直播介绍海交馆里的泉州宝藏。这个节目做完以后呢，当时904交通之声的那个肖总监就说这个活动特别好，那希望说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延续。那在博物馆里面最好的活动呈现就是展览，所以我们馆呢跟这个904交通之声两个单位就一起合作举办了第一届的这个艺术节。那艺术节的这个名字从哪里来呢？想想就沿用了节目的名字泉州宝藏，所以这个展览它的名字是这么来的。那因为泉州在这之前，就是在2019年之前，我们都没有自己的这个新年艺术展嘛，那许多年轻的新锐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啊，爱好者，他们也期待有一个可以展示他们自己的平台，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在筹备初期呢，其实是得到了许多年轻人呐、还有也有我们就是比较资深的艺术家的一些支持，比如说像我们泉州的青春动漫馆呐、泉州动漫协会、泉州的鲤城区艺术家协会的一批艺术工作者都非常的支持我们。那在非常有限的这个经费预算下，我们群策群力一起做了起来，但是反响非常热烈。
7: 我们也知道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它在泉州它是一个怎样的博物馆呢？我们这里边的宝藏有哪些呢？
8: 那海交馆呢，它是中国第一座海事主题博物馆、我们以前说唯一，现在不敢了，因为现在很多但我们是第一座。对，它建于1959年。那这个博物馆呢，它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它馆藏非常丰富又独特的这些文物，被评为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当年呢，入选的有83家，很多都是国字头的啊。像我们这样地方小馆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为什么海交馆能被评为首批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呢？就是因为我们收藏的这些文物，它都有独特性，比如说。我们收藏有1974年在泉州湾后主港发掘的一艘古沉船，这艘沉船呢，它和南海一号挖的比较晚，那和南海一号呢是并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姐妹船，因为一艘船正好是回来的，一艘船呢是准备出去的，那年代差不多。那第二呢，我们收集了泉州各个区域的这个外销瓷数百件。外销瓷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御用的瓷器就是截然相反。御用瓷器呢，可能每一个官窑里面数百件、数千件烧废了，就烧一件特别精美的供到这个朝廷里面。但我们的外销瓷呢，它的特点就是产量大，而且销路远，并且有非常早的这个来样加工的这个定制的产品啊。而且通过我们这些外销瓷，就可以了解我们。中国在宋元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和海外的哪些国家和地区都有联系。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批200多艘的这个中国古代各个水域的船模。这个展览呢，它也是当时中国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展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重磅的400多方的宗教石刻。这些宗教石刻呢，虽然我们把它叫成宗教石刻，但其实是因为这些石刻，每一方石刻，它们有的是建筑构件，有的是这个墓碑，它们每一方石刻呢，代表的就是宋元时期当时侨居在泉州的数万名的这些外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他们留在泉州的痕迹。所以，就是因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面这些藏品非常的有特色，那它。既是我们泉州的宝藏，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宝藏。
7: 刚才您也谈到了南海一号，也谈到了我们馆收藏的一艘古沉船，您说是姐妹船。南海一号应该是 出去的，我们这一艘的船应该是回来的，对吗？
8: 对对对，通过这个考古发现推断它是回来的。
7: 嗯，为什么呢？
8: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南海一号上面咱们发现的这陶瓷器有18万件之多，
7: 嗯，对
8: 吧？
7: 对。
8: 那我们这艘泉州湾后主港这艘古沉船呢，它的那个年代应该是13世纪。
7: 嗯
8: 啊，然后他这艘船上发现的随船出土物呢，有两未脱水状态下重达2吨重的香料。
7: 嗯，
8: 而它的瓷器特别少。
7: 嗯
8: 啊，同时呢，从这个船上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像木牌签，就是应该是挂在这个货物上面的，用来标明货物的货主，
7: 嗯，
8: 啊，或者是商铺名称的。
7: 嗯，
8: 然后还有包括发现的一些东南亚地区的那种水果果核啊。
7: 嗯，
8: 所以通过这些呢，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物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说这艘船它应该是从东南亚一带已经返航回到我们泉州湾了。
7: 嗯，船上的货物都是外来货哈，不是我们中国特产的。嗯，您刚才也谈到了文创产品，那么关于我们这个泉州宝藏新年艺术展，我们有哪些文创产品，有哪些周边的一些产品呢？
8: 目前我们泉州宝藏我们孵化出来的作品呢，其实它已经有跟其他的商业体进行联动和合作了。比如说像在今年我们有一件今年的孵化的一件作品叫海纳，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娃娃头，然后它是对我们泉州的渔女，泉州的这个惠安的渔女的一个形象的再创作。
7: 嗯
8: 啊，非常具有这种国际性，就是特别有趣，然后所以他就跟一家商业公司进行联动，然后并且生产出盲盒，然后限量发售了。
7: 还有其他的吗？
8: 还有包括我们创作出来的像船的这个形象呢，也用在就是赞助我们今年这个艺术展的一个是本土的奶茶品牌的设计上面，然后反响也特别好。
7: 自从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很多人都开始热衷讨论刺桐精神。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的刺桐精神是什么？
8: 刺桐精神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对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倡议，它的在历史的上的一种呈现，
7: 嗯，
8: 和在现实当中的一种响应。
7: 嗯，
8: 因为其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们泉州看到的，在历史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它在宋元时期，它就是融汇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阶层各个族群的人，它在泉州大家共同的繁荣啊，就是共同的发展。像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呢，它其实不仅在现在，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它都是值得倡导的。
7: 嗯，
8: 而泉州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呢，一旦遇到这种时候，它都发展得特别好。比如说像泉州在宋元时期，它是处在整个政策是非常开放的是容纳多种不同的文化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泉州的这个宋元时期的外贸经济就做得特别好，当时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而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泉州又一次回到了现在不敢说完全的这个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但其实我们也是中国的几个商贸中心，比如说陶瓷，
7: 嗯，
8: 我们的陶瓷有中国的三大瓷都之一的这个德化，
7: 嗯，
8: 还有我们的石材，在我们南岸的水头也是世界的这个石材中心，还有香料，我们的永春是中国香都，还有茶叶，安溪的茶叶。所以泉州其实它的货物又再次跟世界联动起来了。那所以在未来呢，我们继续响应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积极的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呢，我们泉州会发展的更好，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
7: 嗯，就是把开放和包容会一直的发扬光大下去哈。
8: 是的。
3: 我们可以阅读什么？可以是一本书，可以是一幅画，还可以是一首歌词，更可以是一部电影。我是轻阅读主播一郎，我在轻阅读期待分享你的阅读。
7: 好，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泉州广播交通频率主持人亚丁。 亚丁，我知道泉州宝藏是您主持的一档节目。
9: 对，泉州宝藏是我的万千泉州旗下的一个系列节目。
7: 当时做这个节目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
9: 我之前因为是做了6年的旅行节目，全世界各地的去旅行，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泉州本地的文化也很有意思，主要原因是我在世界很多地方看到了泉州的痕迹，比方说有泉州的文物啊，泉州的文化呀，或者说泉州的建筑，所以我就想说我为什么在泉州待了快20年了，不能够好好的去看一下泉州的文化呢？开始做这个万千泉州。这个万千泉州的名字其实就是万国通商千年泉州的意思。
7: 泉州宝藏艺术展与泉州的城市它存在着怎样的内在的关系呢？
9: 其实我觉得它是分几种层面的。第一个层面的话肯定是人咯，因为博物馆的文物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数千年以来在本地生活的人的痕迹嘛，对吧？那我们后期的话再让还是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或者说他们在这里对泉州有感情的艺术家，再次把祖先用过的东西或者祖先创造出来的东西进行一个艺术呈现，其实这是跟人的关系，就是他们内心骨血当中带有的泉州文化的这种气质会通过艺术来进行发散。第二当然就是这座城市当中的文化项目嘛，因为泉州宝藏新年艺术展，我们作为一个交通频道，其实一直想要说跟艺术家跟博物馆致力打造出这个城市的一种文化现象，希望每个人去讨论博物馆，去讨论这些文物，讨论传统文化的优秀点，讨论完了之后的功能是什么？我们不是一味的让大家去复刻古代的东西，而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些古老的文物和古老的文物所呈现的文化去面对未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哇画的非常夸张的这些漫画来展现了我们文物当中的一些神佛呀，或者说是展现了文物当中一些可爱的陶瓷啊等等。那小朋友看到了这些之后，他会觉得哦，原来我们泉州有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可以在将来变得非常可爱。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日本嘛，他们有很多发明创造其实并不是说科学家拍脑门子想出来的，而是什么？而是日本的漫画师之前在他的日本漫画当中的一些创想经过科学家的发明和创造之后他才实现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些创想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些人去实现它，这个其实跟泉州的城市文化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你这个城市的文化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一定不是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说了算，而是将来会出生的这些人，他会决定你这个文化的发展。也就是那句话，少年强则国强。
7: 那么亚丁，你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吗？
9: 还真不是，我四川人。
7: 但是你在泉州生活了20年对吗？
9: 对，在泉州生活20年。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你在泉州待着久的话，你都会爱上泉州。原因很简单，我们经常说汉唐看西安啊，那个明清看北京，那宋元就要看泉州嘛。宋代的这种文化说实话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一种文化形式之一。所以说你在泉州待了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民间的信仰，对于饮食的喜好，还有他们的为人处事的方式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特色。所以说你作为中国人，你会自然的亲近泉州的文化。也就是我之前采访过一些嘉宾，他们有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有点大，但是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泉州才是中国该有的样子。
7: 你刚才说到宋元要看泉州，那么作为一个四川到泉州的人来说，就是泉州有哪些符号你认为是宋元时代的这个特点比较明显的？
9: 我们泉州有很多宋元时期的建筑啊，你看像东西塔咯啊，安平桥啦，洛阳桥啦啊，这些石刻类的东西。那还有宋元时期的饮食啊，我记得吴钩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宋宴》，宋宴当中说到了润饼菜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在宋代的时候，在清明节的时候，宋朝人家家户户都会吃的一个节令食物。而润饼菜现在在全中国只有泉州和贵州的某些地方还在吃这个东西，所以说他们的饮食还保存了古文化。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他们的很多信仰，像这些拜拜啦、普渡啊，普渡就是在盂兰盆节，也就是中元节的时候宴请四方，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也是宋代时候拥有的东西。 在泉州的话，你那个宋元时期的符号，它不是说我立了一个大旗或者我某一个景点，它就是标明了这个是宋城或者什么，它其实是融合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娱乐生活。我们都知道梨园戏，对吧？它其实就是当时的南外中正司从临安带到了

0: 这个泉州，然后他们内部这个达官显贵喜欢听的戏曲之后散落到民间。那这个梨园戏呢，现在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嘛，而且也是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听的一种戏曲。所以说吃喝玩在泉州你都能够体现到宋人的文化。围绕着泉州宝藏艺术展聚集了哪些本土的艺术家呢？我们在这里会有像陶瓷， 我们德化有白瓷嘛，还有像做这个动漫插画这样的艺术家啊，还有做这个装置艺术的艺术家，还有像做这个刺绣类的，这也是我们这边的艺术家。还有一个重点的艺术家是什么哈？这个的话，我相信可能在其他城市来说，我们会有一定优势，因为在泉州它是一个 小商品或者说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的一座城市，所以说我们的文创类的艺术家也非常的充沛。在别的艺术展当中，好像文创是单门的一个展示，我们泉州宝藏新年艺术展当中会有很多做好了文创设计的人放到我们这个艺术展当中来，这也是跟我们这座城市本身它的气质和它的行业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它可以生产出来嘛，比方说你们别的城市它可能想要生产一个陶瓷的
1: 文创它没有烧陶瓷的地方呀。我们泉州有呀，
0: 你刚才说到就是每一年的泉州宝藏新年艺术节会有100名的艺术家，那么这100名你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1: 自由报名，自由报名。因为我们这个发布出去的话，它是一个网络报名的形式，它就进行自由报名，然后听取我们的专业艺术家的艺术分享，完了之后再 进行文物的了解之后再进行创作，那当然报名的人肯定不止100个嘛，对吧？所以我们到最后的话会在他们所有的作品当中筛选出100位的这样子的艺术家的作品来进行展示。因为我觉得一个艺术展的话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你要跟当地老百姓有关系，并不是一定要我是一个什么什么美术学院的老师 或者我是一个专业从事艺术的人才能够参加艺术展。我们希望像博物馆一样，谁都可以进来看。那我们的艺术展也是想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谁都可以来参与和创作，只要你的作品够好，符合我们的定位，我们都会把它做出来，然后挂在墙上或者放置在我们的布展空间里边，让全市老百姓来共同的欣赏。
0: 这100名应该是艺术爱好者，
1: 严格的说，
0: 对，也有专业的艺术家，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师院的这种专业的老师，包括像华侨大学呀，或者陶瓷学院的专业老师，他们会出一些东西。因为不得不承认，就是如果只是艺术爱好者的话，可能有些调子上面还是定的不太够的，这个我们必须实话实讲。
2: 所以在他们创作之前一定要参加我们的这个文化沙龙是吧？
1: 对，会参加这个文化沙龙，然后特别要去了解我们的文物，不然你根本不知道你用什么来创作。你对这个历史文化背景不太了解，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也在为博物馆来做宣传这件事情上更进一码嘛，对吧？你广播电台像我们90.4交通之声，虽然我们会有很多关于文博方面的专家来上我的专访节目，但是你在广播上说10000到1000，当然不及有人走进博物馆 实际看到甚至触碰到文物来得更为直接和明确一些嘛。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看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儿，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17度，厦门阴，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31到20度。

0: 海口阴转多云，30到24度，三亚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33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2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3到26度，河内阴，31到23度，吉隆坡小雨，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杨宝、伽罗、高浪三人一起进林氏厅来见信居。段公见伽罗也在，料想与汪宇下毒有关，便说：“那有劳了。”出来大厅，立即问道：“到底什么事？”杨宝说：“信居可还记得当日王九一案？”“
4: 当然记得。”
3: 当日杨员外曾经仔细翻看王九卷宗，查找疑点，我也从旁看过。犯人名单里面有一个叫做王玉的，乃是王九投奔梁王后娶妻所生之子，年纪18岁，与那花匠汪宇年纪差不多。失踪当即醒悟，说昨晚那汪宇自称他本名叫王玉，全家被新居所杀，莫非就是同一人？杨志说，可汪玉分明已被处死，当日新居亲自监斩，我也在场，每个人都验明过正身。杨宝说，汪宇与王九之子王玉绝对是同一人，昨夜凌云带人去捕捉王宇，确实是奉梁王之命，而且是奉梁王之命杀人灭口。施秀问道，梁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杨志说，这只能说明当日在避暑行宫下毒谋害信居之人并不是王九，王九不过是他临时找来的替罪羊。杨宝说，正是如此，大家可还记得上次马文明特意到大理向信居陈述王九下毒案始末？当日马文明说是王九因毒死过高鹏将军，畏惧梁王与信居结盟，有意挑拨二人相斗，事先在信居的酒杯内壁涂上了毒药，信居一死，我们自然认为是梁王下的手，联盟不攻自破。但我因为留意阿盖公主先取的是梁王面前的酒杯，祝酒后又先奉给了信居，所以很是不解，当场问了马文明，结果他先是一愣，想了想才说，有毒的酒杯摆放是故意的，反正无论死的是信居还是梁王，王九的目的都能够达到。现在仔细想来，马文明本没有料到我会问出那番话来，所以才会愣住，又临时编了谎话。但因为王九与我大理深仇似海，我们当时竟没有发现破绽，相信了这套说辞。施秀愈发的糊涂，又问道，可这与汪宇有什么关系呢？杨宝说，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当日行宫案发，高乾代信居被毒死，信居拂袖而去，回了大理，梁王担心红巾卷土重来，想重新请信居回来坐镇中庆，为了让信居对行宫下毒案释怀，梁王不得已要找一只替罪羊出来，因王九谋害过高鹏将军，大理恨他入骨，推他出来当替罪羊容易取信，我猜梁王一定派人对王九及其家人严刑拷打，逼其认罪，又担心信居复审时王九改口，所以答应以赦免王九之子王玉为条件，令王九至死也没有吐露真情。 没想到王玉不知道其中的究竟，以为是信居害死他全家，矢志复仇，又化名汪宇，想出了兰花下毒的法子。昨夜事情败露，我们赶去菜海子之时，有人暗中通知了梁王，梁王也许猜到汪宇就是王玉，担心王九一案真相由此暴露，便命凌云前去杀死汪宇灭口。师秀尚有疑虑问道，可是明明是凌云向汪宇购买有毒兰花，他是梁王心腹，怎会不认识汪宇？杨志说，如此倒是愈发可以证实王九无辜，整件案子一直隐秘进行，只有梁王和马文明知情。众人听了深觉有理。师秀说，原来行宫宴会上并不是王九下毒，那下毒的会不会真的是凌云，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杨宝摇头说，绝计不会，当日凌云已经主动认罪，被梁王下令捉拿，若真的是他，以梁王为人，一定会将他推出来杀头，以向信居请罪，绝不会顾及他是其心腹下属。高浪说，梁王如此处心积虑，说不定啊，下毒的正是他本人。在场不少人均这样想，不过没有人敢说出来。段公一直一言不发，突然喝道，住口，不可胡说。杨宝忙说，信居请息怒，还有一事，昨晚马文明也赶来菜海子，亲自处理汪宇一案，我当时已经深觉奇怪，想来他是受了梁王之命，适才看到他前去抄案房，一时欠考虑，跟进去说想查阅王九一案卷宗，结果那份卷宗正被他握在手上，可见他已经知道汪宇就是王玉，担心我们追查下去，想抢先销毁卷宗，如今他已经知道我们起了疑心，定会前去禀告梁王，信居处境极其危险，请速速回去大理。段公一时惊异问道，你是说梁王会因此对我下手？杨宝说，事有先兆，日将出霞明，雨将至楚润，当日行宫下毒案分明是针对信居，我不敢说梁王是凶手，可这其中诸多诡异难以一一言明，梁王心胸狭隘众所周知，近来又自西域招募大批的番僧入宫，这些番僧个个会武功，常常徘徊在钟爱宫的周围，行迹十分可疑，况且钟爱宫中又被梁王放了眼线，实在不是个安全所在，信居还是赶紧回去大理放视上策啊。段公身处高位，正是挥斥方遒大干一番伟业之时，忽见杨宝跑来说是梁王将要害他，自然难以相信，不过他也知道杨宝心思缜密，有过人之能，只说，你未免太过杞人忧天了，我与梁王有翁婿名分，他岂会害我？杨宝，你说的事我都知道了。环视一圈，素色说，你们都听明白了，今日之事切不可再提，也绝不能向外人泄露半句，违者斩。转身又进了立事厅。众人见段公不听，又惊又惧，面面相觑，便一齐望着杨志。杨志也是焦虑异常，但他也知道如今段公行省权柄在握，正要大展宏图，绝难轻易放手。想了一想，便命师秀派人回去大理，将一切禀告夫人，请高兰出面劝说段公回去。师秀说，如今信居与阿盖公主恩爱异常，早将夫人抛在了脑后，岂会再听夫人的话？杨志说，你不懂，信居是爱公主，可她更怕夫人，你派人去办吧，越快越好。师秀只得说，是。杨志叫过杨宝说，据我观察，马文明父子与梁王呢，其实不是一路人，你去看看小侯爷还在不在行省署，想办法拦下他来，顶好别让他去告诉梁王说信居已经知道王九一案真相。杨宝答应了一声，叫上伽罗嘱咐了几句，一起出来，却见马文明还在外省院中徘徊，似有什么心事。伽罗上前笑道，
5: 小侯爷，你忙完公事了吗？
3: 马文明说，
6: 没有，其实……
3: 杨宝知道他年纪虽然比自己还小，却是个极精明厉害的人物，当即说，
6: 小侯爷，请恕我恃才多疑，信居已经重重地责骂了我，说我是兴风作浪，无端挑起是非，如今信居与公主恩爱，情比金坚，早与大王成为一家人，我确实多疑了，大王所做的一切自然都是为了女儿和女婿好，还请小侯爷恕我鲁莽之罪。
3: 马文明当即会意，
6: 他无端帮梁王制造出王九一狱，虽则王九死不足惜，但毕竟也是一

0: 场大大的冤案，心中早是有愧。尤其王九与梁王有功，梁王为了挽回段公，推他当替罪羊不说，还灭他满门，行径着实令人齿冷。当日以放王九之子王玉一条生路，换取王九不改口供，其实也是马文明的主意。只是没想到王玉立志报仇，竟然以极其巧妙的手段下毒谋害段公和阿盖公主。案发后又牵扯出原来的王九一案，他知道杨宝已经看透其中诀窍，对方言下之意不过就是就此罢手，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也正是他想要的结果，便说：杨雨怡何罪之有？你都把我说糊涂了，请杨雨怡转告段平章，我父子二人对他好生的钦佩，定会竭尽全力支持放手作为。顿了顿又说：伽罗，我早答应要请你饮酒，这就叫上杨雨怡一起去吧，我做东。杨宝知道马文明已经不会去告诉梁王，很是感激说：多谢小侯爷。马文明笑道：何必谢我，我以前所做的现今所做的都是为了咱们大元朝。杨宝这才恍然大悟，之前马文明配合梁王制造出王九冤狱，主要是为了迎段公回中庆，而今段公大有作为，云南蒸蒸日上，正是他马氏父子所望。汪宇也好，王九也罢，段公都不愿意追究，他又何须再去挑拨段公与梁王不和呢？一时之间只觉得马文明胸怀大志，远非自己所能想象，心念又是一动，暗说：莫非信居也是此般的想法？他坚持留在中庆，其实是为了大元江山，并非为了美人。当日段公早早结束公事回来钟爱宫，阿盖已经知道下毒的花匠被凌云处死，以为他事先不知道兰花中有毒，杀人是为了替他报仇，因兰花终究是凌云所送，有意不提此事，只拿着一张信笺去问段公说：这是什么？段公吃了一惊，阿盖手中拿的正是高兰的亲笔信，上面只有一句诗：草草樱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阿盖见丈夫惊讶，忙说：啊，我不是有意要偷看您木盒的信件，是伽罗找毒药时心急，将盒子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我这才偶尔看到的。段公说：哦，不碍事，这是夫人，哦，原配夫人的信，原是一个邋遢道人送他的批语。阿盖大感惊奇说：当真？段公心说：当真是孩子气的话。他年纪比阿盖大出许多，处处让着他，只微笑说：当真。阿盖说：怎么会这么巧，我年幼时也遇到过一个邋遢道人，也批了一句诗给我，跟这句一模一样。段公一惊问道：当真？阿盖说：当然了，所以父王一直舍不得我远嫁，要将我留在身边。
1: 段公想过一回，这才说：由此愈发可见那道人是个骗子，任谁都是这句批语。
0: 阿盖说：嗯。
1: 于是将头靠入了段公怀中，
0: 段公轻轻抚摸他的秀发，不禁想到高兰现今正是沉沉风雨夜如年的命运，正应了谶语，一时情思激荡，心中大起愧意。那些被他刻意放在记忆的井底，又用重重石板尘封了的往事，好似泉水涌泻，来势汹汹，不可阻挡。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1: 光阴转瞬即逝，又过了半月。这一日，段公临去行省前，梁王突然派人前来，告知晚上要单独宴请世子阿密及女婿段公。大理诸人听说未请阿盖公主，难免心生警惕。然则自上次杨宝苦劝段公回大理失败后，再无人敢轻易出口相劝。正苦无计策时，忽有一使自大理送来两封高兰急信，一封是给段公，一封是给杨志。杨志当即拆开自己的信看了，心下有了计较，拿着另一封信交给段公。
0: 段公拆开一看，原来是高兰亲笔玉娇之词一首，情思文采极佳。词中说，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寂寞已平为，春雨纷纷促，蜀锦半闲，鸳鸯独自宿，珊瑚枕冷，泪滴真穿目，思难尽，将军一去无度，身与影立，影与行独，盼归来，只恐乐极悲生，冤鬼哭。段公读了信，一时踌躇不已。高兰一直称呼他郎君，而今却变成了将军，生疏之意溢于言表。然则那信中情真意切，思念悠长，缠绵悱恻，诗意若伤，又令他真真的感到了心痛。他又想起那句嗔语来，草草樱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而今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然他却是独卧孤囚，辗转难眠。他可是他的结发妻子，当年也有许多的海誓山盟的诺言。杨志等了好一会儿才上前说，
3: 恭喜信君，夫人有喜，即将临盆。
0: 段公随口问道，
3: 什么？
0: 杨志又说了一遍，段公这才会意，又惊又喜问道，
3: 当真？
0: 想起来去年四月回去大理时，确实曾与高兰有过床地之欢，也正是那次去苍山挖了兰花运来中庆，只是料不到高兰已年逾不惑之年，竟然还能怀孕。杨志说，
3: 夫人一直不准人告诉信居，想来是等孩子生下来给信居一个惊喜，然而夫人毕竟年事已高，近来身子更有诸多的不适，怕是生育时祸福难料，所以啊，想请信居立即赶回大理，以期能够见到最后一面。
0: 段公惊道，
3: 最后一面？夫人她……
0: 杨志说，
3: 迟了怕是来不及了。
0: 段公心中一算，如今正是春季，算来确实是高兰十月怀胎生产之时，便说，
3: 那好，你去安排人手马匹，我先回趟梁王宫向公主交代一声。
0: 杨志心说，
3: 你一见到阿盖公主的脸啊，怕是又走不动路了，
0: 忙上前说，
3: 哦，属下接到消息，夫人已经危在旦夕，只不过夫人怕信居忧虑，不敢在信中提及，请信居立即启程，片刻耽误不得，不然悔恨终身，长恨绵绵呐。
0: 段公听了最后一句，长叹一声，再不犹豫说，
3: 那好，我们即刻启程，你派人告诉公主和梁王。
0: 杨志说，
3: 信居先走，属下自会留下来安排好一切。
0: 向师宗师秀使了个眼色，师宗说，
4: 信居，杨员外自会处置一切的，事情紧急，咱们还是先去吧。
0: 也不待段公出声，上前便簇拥了他出去。杨志一直将段公送出了南门外，这才慢吞吞地回到钟爱宫，先去告诉伽罗，让他准备离开。伽罗听说杨宝、高浪等均已随段公离去，问道，
5: 走得这么匆忙，出了什么大事呀？
0: 杨志点点头说，
3: 不过你先别吭声。
0: 一直等到天黑，杨志料到即使梁王派出快马也难以追上，这才告诉阿盖说，夫人临产病危，信居已经赶回大理。阿盖啊了一声，随即满脸红晕，低下头去，半晌不语。杨志见他柔弱娇媚，远远不及高兰机巧多智，所倚仗者无非公主身份和美貌而已，不知道为何竟能让段公如此的痴迷，不禁摇了摇头，也不相劝，静静地退了出来。正遇到梁王派侍卫来催段公前去大殿赴宴，杨志便将原话说了一遍，侍卫大为害意，慌忙奔回去禀告梁王。杨志便立即带了伽罗及剩余羽翼出宫，预备连夜去追赶段公等人。他知道梁王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必然为段公不辞而别勃然大怒，一旦迁怒旁人，他们这些大理来的人少不得要吃许多苦头，暗中被加害也是说不准的。道德宫门口突然有侍卫赶来叫道，
6: 伽罗娘子，李家娘子刚刚又自己服了毒药自杀，王妃娘娘请你快快去看看。
0: 伽罗虽然天真无邪，但毕竟在梁王宫中待得久了，知道这宫中人心叵测，忙说，
5: 杨志员外，你们先走，我留下来。
0: 杨志料来伽罗一个小姑娘又是印度高僧之女，梁王当不会为难，便说，
4: 那好，我会再派人

0: 可还有救？伽罗点点头说，嗯，幸得发现的早，毒素啊尚未侵入肺腑。忽见李方寿啊了一声，紧捂胸口，忙扶他坐起，命侍女拿过铜盆来。李方寿哇哇两下便呕吐了一大滩东西出来，腥臭无比。胡迪金紧皱眉头，往门边站了站。伽罗突然发现李方寿脖颈处有两道伤，分明是鞭子抽过的痕迹，血肉犹新，问道，娘子这里怎么有伤啊？那李方寿在推吐丸的作用下吐进肠胃之物，本已十分辛苦，突然听到这句话，顿时哭道，
1: 你为何要救我，让我死吧。
0: 重新躺回床榻，面朝里抽泣个不停。伽罗这才留意到他手臂也尽是伤痕，不禁骇然问道，
1: 李家娘子身上的这些伤？
0: 他早听说世子妃厉害无比，经常殴打世子阿密身边的姬妾侍女，不由自主地回头去看胡迪金。胡迪金见侍女已将那秽物端了出去，忙上前说，
1: 这可不是我下的手，世子那么爱他，我可不敢打他，这是世子亲手拿鞭子打的，他偷偷跑出宫与原先的丈夫幽会，被许多人看见了，世子的面子往哪里搁呀，要是我呀，打几鞭还是轻的。
0: 忽听得加西喝道，
2: 多嘴。
0: 忽迪金见公婆发怒，这才住口不说。伽罗对这些人并无好印象，见李方寿已无大碍，便说，
1: 李家娘子已经没事了，一会儿绿豆汤煮好给她服下，她刚刚大吐过一场，往后几日的饮食须得清淡些。
0: 嘉熙说，伽罗你可真是个好孩子，我明日啊去中外宫看阿盖时再好好谢你。伽罗一笑转身退了出去，却见凌云正持剑守在了门外花树下，似正在等他出来。伽罗上前问道，
1: 你是奉梁王之命来看守我的吗？
0: 凌云说，
3: 是。
1: 你倒是老实，谎话也懒得编上一句。
3: 嗯。
1: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要去地牢吗？
3: 不是，大王命我送你回中爱宫，你若是想走，我也不会拦你。
1: 你傻子呀，梁王早知道我救过你的性命，还特意派你来看管我，分明想试探你是不是真的忠心，我偏不走，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难道还能少了吃喝不成？
0: 凌云也不吭声，只一声不响地跟在他的身后。伽罗果然回去钟爱宫住处，照旧吃喝，和平常并无二样。到了半夜，忽然又有侍女来拍门，说是李方寿上吊自缢了，请伽罗速去救治。伽罗喝了不少酒，侍女在外面闹了半天才被惊醒过来，穿好衣服出来。他住处离阿盖闺房不远，阿盖根本未睡，也被惊动出房，听说兄长爱妾一日内连续服毒上吊，惊愕异常，也跟着伽罗过去看个究竟。那李方寿早已经被人放了下来，双眼紧闭，唇口发黑，露出牙齿，镜中一道深紫红色的勒痕。伽罗进来一看，便知道人早已经死透了，即便是孟幽在世也无回天之力，只是生前一个美人，死后面目却如此的狰狞，当真是皮囊之相，尽是虚幻泡影。感慨一番，忽然留意到李方寿右手紧握一团物事，上前取下一看，似是一封写在绢布上的遗书，便交给一旁的世子阿密。阿密展开一看，原来是一首刺血诗，去去复去去，七策门前路，行行重行行，辗转游含情，含情一回首，见我窗前柳，柳北是高墙，珠帘半上钩，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鹉，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云何咫尺间，如隔千重山，悲哉两决绝，从此终天别，别鹤空徘徊，谁念名声哀，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狩猎香群聚，弃迹稿沾书，可怜薄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君若收覆水，妾醉干边垂，不然死君前，终胜生捐弃，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

0: 家。大略一看，即知道是李方树追忆前夫刺血明志。阿密极爱李方树，费尽心思才将他弄到手。新婚还不到一个月，心腹便香消玉殒。正深感痛惜，突然读到这首刺血诗，又是勃然大怒，说他前任丈夫为了钱财休了他，毫不留情，他却临死还念念不忘他，真是贱人一个。恨恨将绢布扔在地上，转身走出房去。阿盖与李方树并无任何交情，不过一想到还是因为他对油漆过敏才揭破了兰花有毒之谜，也是伤感不已，上前卷起绢布细细一读，只觉得朱屑玉盘，古意盎然，甄嬛院破，金冠三光，一时呆住，这才重新去打量李方树，有另眼相看之意。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呢们
2: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后续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2: 1、6、5、4、3、2、1，点火！
3: 点火！
4: 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到12个月，超过之前的历艘货运飞船。这在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5: 主要就是如果停靠时间变长了以后，一个就是减少咱的发射频次，但是对我们这个系统过转系统来说，这个可靠性要求就更高啊，所以我们也在地面做各种的，从设计的复核呀，包括地面的验证啊，都做了各项的工作，保证这个在轨停靠12个月，这个是能满足这种要求。
4: 从2017年4月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的飞天之旅已经走到了第10个年头。一路走来，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与迭代，物资运输与补给的效率和能力不断增强，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0: 天舟十号所搭载的货物中有多项试验载荷。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介绍，未来将在中国空间站实验设施内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本次任务将首次上行人工胚胎样本，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的早期胚胎发育所造成的影响。
6: 那么人类到底在这种空间环境它到底能不能繁衍，那么其实就是整个一系列的项目的设置，其实就是向终极的目标想去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繁衍。那么如果说的是产生了影响，那影响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克服它这个影响，最终让人类在天空中能繁衍。其实这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但是只是我们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4: 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天舟十号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这项目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为这类点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数据。
7: 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4: 另外，借助这次上行的实验物资，中国空间站还将在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开展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探索更多太空奥秘。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
8: 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知情人士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伊朗媒体十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8: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刚刚读了伊朗代表们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他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特朗普还再次猛烈抨击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十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方将评估伊朗方面最新反馈，并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红线，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也不能挟持世界经济。华尔兹说，尽管美国已为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做好准备，但特朗普政府目前仍希望优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1: 报道称，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伊朗陆军十号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
8: 特朗普在采访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时表示，美方迟早会拿到这批浓缩铀，美方一直在对其进行监视。他称自己组建了太空军，相关力量正持续紧盯该地点，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 10号，以色列12频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谈及可能的移除计划时表示，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至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为要求将浓缩铀运往美国，导致伊朗也放弃转移计划，并恢复强硬立场。此前，伊朗方面表示，440.9 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目前被埋在遭炸的伊朗核设施废墟下，伊朗暂不打算取出。
0: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0: 伊朗媒体称，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伊朗称应立即结束战争，取消制裁。那您如何看伊方对美方方案的回应呢？
3: 这次伊朗对美国的回应，伊朗还是提出了从战争开始以来的他的最高的要求。实际上呢，对于美国的要求，伊朗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当时美

0: 国提出他的所谓14.备忘录的时候，美国是提出了一个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给予美国回应。但是伊朗根本就没有理这48小时，伊朗是故意要等的过了48小时之后才回应。所以从这个上也说明，就是伊朗是不妥协不退让。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从伊朗回应的内容上来看，伊朗提出的都是自己的要求，并且这些要求对美国来说都是很高的。比如美国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是享有主权的，伊朗是有永久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美国要求伊朗解决伊朗的核材料，在回应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核材料，相反呢，伊朗是要求美国，第一呢是要给予这一次战争赔款，另外要求美国要解除1979年以来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还要求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停火，就是不仅是对伊朗停火，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也要停火。那么还要求美国要永久的结束战争，并且要对结束战争做出保证。这些条件伊朗在过去差不多3个月时间里面都提出来过，都被美国拒绝了。所以伊朗这次提的没有任何的妥协和退让。同时呢，伊朗根本就没有考虑美国提出的对他提出的要求。美国主要是两个核心的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呢就是要求伊朗永久性的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把自己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去，那么停止一切核活动。对于这些问题伊朗根本就没有回应，所以从伊朗的回应可以看出伊朗的态度是没有任何的妥协和退让的迹象。好的，主持人。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他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在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你又怎么看美方的这一回应呢？
0: 从美国的回应来看，美国这一次是相当的不满意，并且美国是非常的生气和愤怒的。还是从时间上来看，这一次美国收到伊朗的回应之后，美国根本就没有去研究和考虑。之前那几次伊朗和美国之间相互交流信息，美国这边收到之后，美国一般说我们正在研究，我们正在考虑做出新的回应。这一次是有媒体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把伊朗的回应交给美国了，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就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完全不可接受，就是他完全就没有进行考虑研究，就一看这个内容他就说完全不可接受，并且完全不可接受，这说明美国对这个是非常的不满意。那么从内容上来看，就是美国提的那些内容伊朗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也说明了虽然从4月1号左右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已经进行一系列的间接的谈判，还有一次进行了直接的谈判，但是从这一次美国提出的14点谅解备忘录和伊朗这次的回应来看，实际上双方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有意义的谈判，因为双方说的都不是一件事情。从美国的14点来看，美国的14点提出来的都是要求伊朗做的，开放海峡啊，把核材料转移到国外啊，停止核活动啊，拆除核设施啊，这些都是伊朗要求伊朗做的。然后美国要做什么美国也没有明确的说，那么伊朗这次提出来的方案都是要求美国要对他做什么的，解除制裁啊，停止这个战争啊这些，然后对于他要做什么他也没说，所以双方现在进行的是一个间接谈判。然后伊朗有什么方案通过巴基斯坦递给美国，美国有什么方案通过巴基斯坦递给伊朗，然后对方再提出一个新的提案来，每一个提案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所以谈判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双方现在的状态是要么谈要么打，谈判如果没有任何进展，美国方面又认为不能永久性的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再次爆发战事的可能性是大大的增加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的分析。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的报告。
2: 报道说，遭

0: 伊朗媒体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 10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截图报道说， 隶属于美国空军的一架F-35战斗机 当天发出了紧急代码。 目前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上 与该战机相关的紧急代码已消失， 但无更多信息确认其状态。 阿联酋通讯社10号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声明报道说， 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发的商用货船 当天在卡塔尔领海遭无人机袭击。 声明说，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塞义德港。此外，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 据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 当地时间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 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 韩国外交部称，袭击韩船只的飞行物总共有2个， 具体为导弹还是无人机， 以及袭击来自何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 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 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 被认为可能处于备护航状态。
0: 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 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 9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 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 包括2艘超大型邮轮、2艘散货船和2艘邮轮， 另有1艘超大型邮轮驶出波斯湾。 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称， 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 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 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 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 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 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 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 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 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 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 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 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 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 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 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 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针对法国方面提出的扫雷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 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并且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声明最后警告，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这些国家不要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当地时间10号，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

0: 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法国虽已将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移至曼德海峡附近，但从未考虑过通过武力强行重新开放航道。马克龙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航行自由。另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10号表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将于12号共同主持召开一场多国国防部长会议，商讨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贸易往来的军事计划，预计将有逾40个国家参会。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卡塔尔全力支持旨在结束地区危机的各项调解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响应，为谈判取得进展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穆罕默德还表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此类举动还可能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国际市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好，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美以首脑通话就伊朗的回应交换了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油并拆除其相关设施。那伊朗则称，若敌人再发动侵略，将启用新装备、新战法。您如何看美以伊之间的最新表态呢？
2: 以色列一直是这一场战争中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那么以色列一直是不相信说停火和谈判能解决问题。以色列的态度是说，谈判谈不成，即便谈判能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谈判达成的协议。所以从一开始，以色列说我自己本来是不同意谈判的，但是美国说要谈判，所以我就给谈判一次机会，我就让你们谈。实际上他的态度就是在等待谈判失败。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收到伊朗的回应之后，特朗普很不满意，特朗普第一时间就给以色列人打电话。我想以色列对特朗普的回应一定是以色列说，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谈判没有用，这次真的没有用。那么以色列的军队也说，我们早就在等待你们谈判失败之后再一次发动战争。所以这一次双方的联系说明可能战争的可能性确实是比以前增大了。另外一方面，从伊朗的方面来说，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我还想谈，但是我不怕打。就是再一次打起来，可能美国和以色列比伊朗更加担心。在5月4号，美国提出自由计划的时候，美国本来是吓唬以色列，说我们的军舰和船只通过海峡的时候，你不能打，你要打我们就要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结果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不但袭击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5月7号又一次，美国的军舰通过海峡的时候，伊朗再一次袭击了美国的军舰。所以伊朗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要不想谈，你要打，我也那个不害怕。在这种情况下，美以和伊朗对于谈判的信心可能正在流失，特别是最近几天在海峡还发生了美国和伊朗2次的小规模交火，所以在这次谈判在受挫的情况下，交火扩大甚至爆发再一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好的，主持人。
1: 那另外，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准备护航，伊朗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您又如何看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走向？中东局势是否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呢？
2: 英法现在提出来说他们想护航，这说明就是英法现在也觉得目前这个状况越来越不能持续下去了。因为现在海峡 已经被封锁了70多天了，国际油价最近一直是在徘徊在100美元之上。所以英法之前是想了一些办法，一方面呢他不同意美国在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想打通海峡，所以英法之前曾经开过几次那个国家领导人的会议，有50多个国家参会，然后讨论能不能从政治上解决，但是政治上解决现在也没有找到新的途径，所以英法这次提出来说有可能派军舰去护航。但是呢英法去护航它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现在的战事必须结束，伊朗和美国之间必须实现了真正的永久的停火了，他才同意去护航。所以英法并不是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停火了，那么再去护航它的危险性也不是很大，同时它的意义也不是很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的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还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政策和立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停火期间最近几天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发生了这个小规模的冲突和交火。如果未来一段时期谈判还是没有任何进展，那么小规模的交火还会持续，然后由此引发较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启蒙。美国一边以好战言辞威慑，一边极限施压，试探对方的韧性与意志。伊朗媒体称，一方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美伊双方在博弈拉锯中试图获取更多的谈判筹码。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美方刻意舆论造势。特朗普多次就同伊朗达成协议释放积极信号，但伊朗方面认为，美媒有关协议的报道属于舆论造势。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一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目前协议尚未达成，双方仍在拉锯。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消息，关键问题难有重大突破。伊朗已表示拒绝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也拒绝拆除核设施。对于如何处置伊朗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双方仍有分歧。从美伊近期表态来看，自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双方均没有实质性让步，也都未放弃外交努力。美方解除封锁和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是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导弹问题和核问题预计难有重大突破，可能在细节问题上形成脆弱共识。德国世界报的消息，考验双方经济政治承压能力。美伊谈判进程一波三折，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震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已经成为对美伊经济和政治承压能力的考验，双方都无法承受无限期的僵局。对美国而言，进一步升级战事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过早降级则会削弱自身的谈判筹码，而能否疏通海峡航运不取决于美军舰的数量，更取决于伊方的实力与立场。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消息，伊朗寻求增强战略韧性。即便美国总统一再宣称伊朗毫无胜算，但伊朗是更能承压的一方。对于伊朗而言，相较于应对军事打击，更紧迫的任务是夯实更多战略通道，摆脱经济困境，增强战略韧性。如果伊朗能够通过陆路要道运输石油，经济困境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卡车和铁路运输队无法替代船舶和开放航道的运量，但可能会提供一个经济缓冲。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

0: 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义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0: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议会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数千名新增士兵以维持持续作战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称，扎米尔敦促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并修改预备役人员法。扎米尔本月初曾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同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的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金华。
3: 好的，金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通过密集外交出访刷存在感，加速编织对外军售网络，暴露扩张野心，遭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的消息，放低姿态的谄媚外交。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战争纪念馆下跪献花，此举旨在通过象征性姿态拉拢澳大利亚，服务其地缘政治目的。高市选择性下跪，刻意打造亲西方人设，从访美时的谄媚外交到此次在澳大利亚作秀下跪，高市早苗有意放低姿态，反映日本政客 畏威而不怀德的心态，力图巩固与美国及其核心盟友之间的关系。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每日时报》为武器出口进行公关。上个月日澳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实质意味着日本对澳出口护卫舰。高市下跪行为与其推动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密切安保合作的动向相呼应。此访核心是为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进行公关。日本将澳大利亚视为安全与经济链条的关键一环，双方强化关键矿产、能源供应链及防务合作，地缘政治意图明显。我们再来关注到韩联社的消息，利用地缘矛盾推动阵营对抗。高市下跪姿态折射日本政客扭曲的历史观与多重政治盘算，表面看是企图洗白侵略罪责，减少对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指责，深层看是利用地缘矛盾推进阵营对抗。近期日本强军扩武动作频频，持续增加军费，谋求修改安保三文件，突破无核三原则，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在极右势力的推动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迹象令人警惕。最后来看到沙特公报的消息，野心图谋威胁地区安全。日本政府执意推进修改和平宪法，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行径已经遭到国内外抨击。高市早苗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一系列出访，难掩强军备战野心。战后日本政客为真诚谢罪，高市本人更是屡有否认侵略历史的行径。下跪表演是对受害国的挑衅，邻国批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安全，国际社会需对此高度警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0: 好的，谢谢京华。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4: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5: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0: 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4: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8: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
9: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设施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8: 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9: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关总署了解到，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正式实行。
10: 海关总署介绍，新的办法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取消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优化检验地点。
11: 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
10: 同时，新的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的高效便捷通关服务，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助力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发展，
12: 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二是简化通关流程，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实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
10: 此外，基于新的办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自5月11日起在上海市正式实施。我手里拿着两个进口化妆品的小样，传统的中文标签呢字很小，同时内容多，有的时候甚至一页都放不下。那进行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以后呢，消费者可以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出现一个电子标签，上面显示了产品所有的合规信息。对于监管方来说，可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和智慧监管；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更加方便地去查看产品的信息。
13: 上海海关负责进口环节申报核验、标签抽查检验，重点验核中文标签可视面标注的内容与企业向海关申报内容的一致性，依法处置不合格产品。
1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巴西。巴西政府7日宣布，2026年5月11日至12月31日，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今年五一假期，武汉地铁梨园站、 无人行李箱墙意外刷屏全网，数百件行李无人看管，无一遗失，井然有序。这道看似寻常的城市风景收获了国内网友的集体点赞，被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平台推荐后广泛传播，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式安全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民间样本。
14: 今年五一假期，在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由于站内行李寄存柜已满，游客们便将行李箱依次靠墙摆放，随后轻装离站游玩。这面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悄然走红网络，
15: 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
14: 不仅在武汉，在湖南长沙、安徽合肥多个地铁站点也出现无人行李墙，游客放心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去逛街，安全感拉满。
16: 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咱们家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
14: 这一面面行李箱墙是现代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人流密集客流激增的交通枢纽，陌生人能够把随身财物坦然托付给公共空间，这份从容与信任是社会治理能力最直观的体现。
17: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管制人收费服务到信任人揽行服务，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
14: 放眼当下中国，类似的无人信任场景早已融入百姓日常。深夜街头放心出行的市民，公共场所随意放置的个人物品，乡村社区夜不闭户的平常生活，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外国博主纷纷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感受到的安全体验。
18: 在法国，我们晚上不散步，在公共交通上，比如地铁里，会有很多攻击行为。
19: 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安全。
18: 妈妈就问，你确定安全吗？现在她已经了解中国，不再担心了。
19: 我觉得中国非常安全，和我的国家相比，我认为最棒的一点，我们国家很多女孩晚上不敢出门，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可以在夜里安心行走，我觉得这非常好。
18: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道路非常整洁。作为独自旅行者，我很确定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14: 从行李箱墙走红到海外网友纷纷点赞，中国式安全以鲜活的民间视角走向世界，民众的这份从容是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安全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数据与制度，更是人心的安定、社会的有序、生活的安稳。
0: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苏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苏威士兰媒体日前披露，台湾三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引发岛内强烈关注。
14: 斯威士兰是民进党当局目前仅存的12个所谓友邦之一。斯威士兰媒体日前披露，台湾三个月内促成了价值25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此外，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消息曝光后，台外事部门紧急否认，并称这是操作仇恨的假消息。
20: 有什么好意外的吗？我们投资我们的友邦，这是常态啊，这不是新闻啊，哦，这个是本来就会做的，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好不好？
14: 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任江明宗在社交网站发文痛斥，250亿新台币是民众的纳税钱，不是台外事部门的私房钱。如果该报道是谣言，台当局应立即向斯威士兰方面提出抗议。另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为维系与斯威士兰的脆弱纽带，此前每年都要对其输出近15亿新台币，
21: 每年大概要编13.5亿到15亿，用这么大的代价，然后去维持住非洲里面54个国家里面唯一的友邦，能够维持多久？说实话很难说。一个贫穷落后的内陆的国家，他一定要先从台湾 能够拿到的先捞到吧。这一次赖清德去一定会给他更多。
1: 过去长期以来就被人家诟病啊，是所谓这个金元外交哦。那这一次去斯威士兰

0: 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大家不要以为
1: 中央台办近期出台十项两岸交流合作新举措，为台湾食品入陆企业注册开通便利通道。福建福州依托自贸试验区优势，创新打造台湾水产品港口植入保税仓模式，大幅压缩通关时效，为台企减负增效。
2: 在福州马尾区台资企业冷链仓库，一批来自台湾的秋刀鱼正有序入库保鲜。这批水产品无需口岸提前缴税，可直接保税运抵企业自由冷库，流程更简便，周转更高效。
3: 设立冷链保税仓库后，我们既可以最大化利用自己的冷库，又可以直接享受暂缓缴税的保税政策，有效盘活资金。
2: 福州海关依托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支持企业自建保税冷链仓库，实现码头货物直达入库，省去中转综合保税区的繁琐环节，节约运输、装卸及等候时间。这座4000多坪冷库今年已有超1200吨台湾秋刀鱼、带鱼等水产品保税流转。
4: 我们帮助企业开发一拖一码智慧识别系统，为每托盘水产品赋予唯一身份编码，货物的进出转存通过这一个编码就能追踪，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追溯。
2: 为满足水产品快速通关要求，福州海关设立专属绿色通道，对台湾农渔食品实行即报即检、快查快放，单票货物平均2小时内完成查验。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福建自台进口水产品达2.24亿元，同比增长22.7%，两岸水产经贸往来持续升温。
1: 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浙江桐乡，探访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在烟雨江南的白墙黛瓦间，一抹沉淀的蓝，勾勒出跨越千年的文化脉络，也在传承人的古法手艺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17度，厦门阴，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31到20度，海口阴转多云，30到24度，三亚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33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2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3到26度，河内阴，31到23度，吉隆坡小雨，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中国苏州举办。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期待与各方一道努力推动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中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中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其中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6.0%， 占世界总量的 57.3%，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95.2%， 占世界总量的 84.9%，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占世界总量的 69.8%。 中国5月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中国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中国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山间云雾蒸腾，仿佛大地以轻柔的呼吸唤醒每一粒沉睡的种子。坐落在北纬24度、世界咖啡黄金种植带上的云南德宏，是中国的咖啡之乡。建有中国规模最大、基因型覆盖最全的咖啡种质资源谱。80%的云南咖啡都是从这里被选育并推广种植的。大约100多年前，咖啡种子通过贸易、交通和文化交流等方式传入云南，其中一颗落户德宏，由此开启了一段关于咖啡的绵长故事。

0: 啡液被缓缓萃取，独属于独红的醇香在蒸汽中升腾。这一刻，山海不再是阻隔，反而化作一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浪漫邂逅。
1: 我手中的这杯咖啡，它香气馥郁，略带果酸，是属于云南小粒种的独特风味。为了探寻这抹风味形成的原因，我们来到德宏，这里是云南咖啡最早的家。有人说，咖啡果里藏着它生长地的记忆。在德宏，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坡地，为咖啡树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土壤，则为果实注入了明亮且富含层次的酸质。而山间缭绕的云雾，则像是一层天然的遮光罩，融化了强光，让果实得以缓慢地注入香气和糖分。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循着这咖啡香，走进德宏，去了解这座城市与咖啡的故事。
0: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多民族聚居地。德宏是中国咖啡产业的先行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已经推广种植高品质的小粒咖啡。到了1994年，德宏更是建成中国最大的速溶咖啡粉生产厂，形成了从种植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而真正让它闪耀世界舞台的是2016年亚洲咖啡年会宣布永久落户德宏芒市。这些都可以看出德宏在全球咖啡产业中的实力与地位。每年10月，云南的空气中都会飘散出一种独特的甜香，咖啡浆果的内含营养物质已经积累完成，新一年的咖啡产季即将到来。
2: 新豆市的话，主要就是在咖啡果成熟跟加工之间到产季去寻找性价比然后有特色有特点的咖啡豆。
1: 那在整个云南地区，您平时会去哪些主产区寻豆？
2: 德宏、宝山、普洱、临沧。
1: 会去到国外吗？
2: 国外也会去的，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0: 山云辉是一位寻豆师，这个职业是连接产地与风味的关键桥梁。他曾参与制定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也曾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发明专利。每个产季他都要深入产区寻找优质生豆。
2: 今年的这个咖啡树看来还是长得比较好呢。
3: 今年长得好呢，
2: 它也比较健康，叶子的话比较大，也比较垂柳，基本上看来倒是不缺肥。我们这个咖啡是还没施肥，还没打药啊。
1: 你看，您刚刚说到没有打药，其实我们走在这咖啡地里面，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能看到蜘蛛网。
2: 对对对，
1: 是吧？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天然的一个环境哈。
0: 这里是风平镇的上东村，距离芒市大约15公里。站在海拔1500多米的山坡上。

0: 绵绵细雨中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仿佛每丝水汽都饱含充足的养分。得益于低纬度高海拔的独特气候，这里的喀农无需担忧霜冻侵袭。在充足的日照和雨水滋养下，咖啡果不紧不慢地生长，逐渐积累丰富的内含物质，孕育出云南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
1: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2: 这个是卡蒂姆品种。
1: 卡蒂姆，
2: 对，是我们云南省种了30年的品种。它的咖啡风味呢，偏向于强烈的柑橘风味，还有坚果风味。哦，
1: 我可以摘一颗吗？
2: 可以的，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咖啡果的话，那个把种子轻松的挤出来的时候，咖啡果才真正的成熟。
1: 那这咖啡皮儿好甜啊。
2: 对对对，因为咖啡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水果，皮里面它还有一层果胶，这个咖啡皮就像我们的龙眼荔枝皮，这个果胶的话就像龙眼荔枝肉，而我们的咖啡豆就像龙眼荔枝的那个果核种子一样。
0: 我们喝到的每一杯云南咖啡几乎都有卡蒂姆的身影，它撑起了云南咖啡的大半壁江山。关于卡蒂姆的诞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咖啡叶锈病危机席卷全球重要的咖啡产区，科学家将中粒种和小粒种进行杂交，得到了抗病强、产量高的卡蒂姆品种。云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咖啡产业，卡蒂姆的特性完美契合了这里的高原气候与独特的砖红壤，被大规模推广种植。时至今日，卡蒂姆在云南的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约12万吨，占中国咖啡总产量的70%以上。
1: 哎，我发现这个咖啡豆并不是一下子完全成熟的，它是分批次，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有的红的有的绿的、那你们采摘的时候是只挑红的？
3: 是的，我们只挑红呢，因为我们是这边我们高海拔山区的嘛，就是相当嘛，只要3个月到4个月才采摘完了、就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摘到过过年过过春节。
1: 整个采摘期这么长、
3: 我们种子里面也有1500多亩，那头枪是800多亩。
1: 那每年的产量能有多少呀？
3: 大概有着60吨左右。
0: 上东村生活着800多户居民，草果、咖啡和人参果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段英州有26亩地，这一块是2021年种下的，历经3年精心培育，咖啡树即将正式投产。
2: 这个呢是甜度仪，我们要测量它咖啡鲜果成熟时的糖分，看它的甜度够不够。如果是甜度在20以上才达到我们的要求。你看这个的话，甜度到25，咖啡果非常甜。
1: 全中国咖啡云南生产的，它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啊？
2: 占全中国的98%以上。
0: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咖啡也是一样。全球咖啡产区主要集中在南北纬25度之间，而坐落在北纬24度的德宏刚好处于这条黄金种植带上。这里气候温润，山高谷深，阳光和雨水都恰到好处，土壤中饱含各种营养。这里的每一缕风、每一寸土都为孕育高品质的咖啡豆做足准备。然而从一颗好果子到一杯好咖啡，中间还要经历一场风味的蜕变之旅。首先就是对咖啡鲜果的加工。一颗完整的咖啡果实由外到内共有7层结构，每一层结构和每一道工序都关乎最终风味的形成。日晒、水洗和蜜处理3种初加工方式，如魔法般将同一批次的果实转化为完全不同的风味。
1: 哦，这个房间里面有好浓的咖啡豆的香味啊！这些豆子全部都是今年刚收上来的吗？
3: 是的。
1: 一共存了多少吨的豆子？
3: 这里有6吨多。
1: 那您今天来这儿是要寻一款什么样的豆子？
2: 我的客户是要跟我找一款咖啡店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基础豆。
0: 山云辉从同一批次的4个麻袋中，精确称取了2个品种的咖啡生豆。筛选后的生豆被送入烘焙机，一场风味的神

0: 夜时间推移，斗素持续加深，滚筒中依次传出一爆和二爆响，咖啡豆的内部结构已经改变。大约20分钟左右，当豆表呈现出深邃的褐色光泽，咖啡豆的烘焙就完成了。
1: 这些豆子呢都是深烘产期的，但是它是不同的粗加工处理方式。现在我们的话就根据那个美国精品咖啡标准的这个杯测表，我们来进行杯测。杯测的时候勺是那个从里面往外的。
2: 您刚刚发出了很响亮的声音，这个叫啜吸。
1: 对，这个叫啜吸。
2: 是怎么发出来的这种声音？
1: 是要把咖啡液体吸成雾状，让你的口腔跟鼻腔去尝试它的味道。
2: 哦，我来试一下哈，这边也有勺子。
1: 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轻轻地吸，等到你习惯了以后再使劲吸。要把液体变成雾状到鼻腔里面去看。然后因为鼻腔里面对那个风味更敏感，舌头的话对触感这些比较敏感。
0: 整个杯测过程十分严谨，每道程序都有标准的时间限制。啜吸结束后，寻豆师要根据精品咖啡协会的标准，从干净度、甜度和酸度等维度对每一款咖啡进行评分。80分以上可以判定为精品级咖啡。
2: 我看您最后的这个记录表上给他的评分是85.5分，
1: 对，
2: 这个评分大概是位于什么水平？
1: 它在全球的那个精品咖啡行业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中上的水平。哦，相当于是卓越级别的。
2: 今年的寻豆之旅才刚刚开始，
1: 对，
2: 一直要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左右的时间。
1: 对，
2: 那您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呀？
1: 今年至少我们要有15款咖啡豆，咖啡豆的种类多一点的话，消费者的选择会多一些。
2: 其实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咖啡界的星探一样，对吧？在众多咖啡当中选择您觉得最有潜力，在市场上面发挥最好的咖啡豆。
0: 对咖啡豆的处理，山云辉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他将咖啡鲜果放入竹筒中密封，再埋入阴凉的地下，经过大约10天左右的发酵，一种风味独特的青竹咖啡便酝酿而成。这种处理方式的灵感来源于本地德昂族传承千百年的酸茶工艺。
2: 山老师，我们来品尝一下您制作的青竹咖啡。
1: 好的。
2: 刚刚我们看它的颜色就觉得很漂亮，是有点微微发酒红色的，尝一下。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苦味的。
1: 对，
2: 然后这个酸味呢，它是清甜的那种酸，非常的润，非常的柔和，它并不是很刺激，就好像它是可以慢慢品的一杯茶一样。
0: 咖啡会因为处理方式不同而产生千变万化的风味，而人类对于咖啡的利用并不只是种子这么简单，它的花、果甚至叶子都可以通过精巧的加工绽放出独特的风味。
2: 我看您还在桌子上面摆放了3盆，这是咖啡果的果肉。
1: 对啊，
2: 然后这是咖啡树的叶子。
1: 对，
2: 这是
1: 咖啡花。
2: 哦，这是咖啡花。
1: 对对对，
0: 咖啡花以淡雅的茉莉香气与形貌开启了咖啡生命的序章。花期在每年的3月到5月，开花时它们3-5成群地抱成一团，盛放2-3天后就会凋谢，而在花谢处会结出小小的果实。
2: 这个咖啡花茶里面有很浓的花香，然后还是有点清甜的，这个甜味是花本身自带的吗？
1: 对，是花自带的。实际上新鲜的话你会感觉它有点苦，但是你采摘下来陈化3个月以上的话，它会成分进行转化，转换成有糖分，所以说那个花冲泡出来有微微的甜味。
0: 在德宏，我们深刻体会到的那句话，咖啡全身都是宝，从花到叶，从果到豆，咖啡树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带来超越预期的收获，这或许正是深入原产地的独特魅力。

0: 在追寻风土本源的过程中，能不断收获意料之外的发现。现代组培技术守护古老的咖啡基因，
1: 在全中国的范围内研发出来种植的新的豆子，有多少是从这个科研所走出来的呢？
2: 占比的70%以上。
0: 四代科研人员的努力，让世界咖啡有了中国风味。
2: 我们这一次引进了，那下一次的话，我们就不能靠引进了，我们一定是要研发自己的品种。
0: 北纬24度的咖香密码正在播出。做好云南咖啡的种质保护和品种创新，把更多云南咖啡的风味带向世界。成立于1962年的云南省德宏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一直在为云南咖啡品种的更新换代源源不断地提供种子。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们自研部。
0: 这里也被誉为中国咖啡的芯片工厂。
3: 对，我入单位就
0: 保存了超过1000份珍贵的咖啡种质资源。云南每10棵咖啡树中，约有8棵的品种都源自这里。
2: 我们第一个引进的是 S288，从印度引过来的，没有种植几年，它抗病性已丧失了。我们有立马通过国际合作去引，后边就引到了我们就是云南目前来说栽培种植最多的卡蒂姆系列。
0: 曾有专家评价说，没有卡蒂姆就没有云南咖啡产业的今天。这一品种支撑了云南咖啡过去30年的辉煌发展。然而，自然规律从不止步。在农业技术迭代的同时，咖啡锈病也在不断进化。当年被誉为抗锈良种的卡蒂姆，其抗性正逐渐被新型锈菌所瓦解。为培育新一代抗病品种，德宏热科所于2011年从葡萄牙引进了萨奇姆系列，经本地化种植评估后，近年来这一品种被分发至云南各主要产区，成为最具潜力接替卡蒂姆的新品种。
2: 产业上发展需求，对品种的需求逐渐增多，我们就意识到我们这一次引进了，那下一次的话我们就不能靠引进了，我们一定是要研发自己的品种。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有意识，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方面的杂交和选育自己自主品种的这个意识。
0: 从引进国外品种到培育属于自己的咖啡，一场围绕咖啡中国心的育种探索，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在云南的土地上结出硕果。11个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咖啡新品种，德热系列在这里诞生。
2: 这一块吧，从这里然后到那个，全部都是做的杂交。哦，你看里边全都是果。
4: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推广，对吧？就农户还没有种这个品种。
2: 没有，这个是还在我们实验阶段。对，
4: 来看一下哈，
2: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储备品种。
4: 这个已经熟了吗？
2: 还熟了，但是还没熟透。你看它果柄这里还有一点点泛绿。
4: 我知道咖啡豆的很多的滋味其实都来源于它的果皮啊。
2: 皮子也甜的。
4: 皮子是甜的。
2: 嗯，可以吃，甜甜的。
4: 哦，哎，这个味道很棒哎。还有点无花果的香味在里面。
2: 对，但是为什么不去推广呢？是因为这个种子繁殖是不行的，它不整齐。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对这种世代利用的话，就是用的我们的组织培养或者是扦插或者嫁接的方法。
0: 培育一个可以推广种植的咖啡新品种，要经历漫长的实验过程，往往需要培育5代以上，耗时长达30年。而漫长的培育过程远远追赶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面对这一世界性难题，中国科研人员另辟蹊径，成功掌握了咖啡的组织培养技术。这项突破如同为育种安装了加速器，将漫长的培育周期直接缩短至15年。
2: 组织培养它是无性培养，就是完全可以克隆原来的母本细胞什么样子，你培养出来还是什么样子。嗯，我们选能用组培的话，首先它不能用种子繁殖的。像我们资源库里保存的咖啡资源，有一些它结了果，但是这个果不发芽，那你就不能用种子进行繁殖。
4: 嫁接为什么不可以呢？
2: 嫁接的话，它那个繁殖的体量是没有这个大的。你像这一瓶的话，如果是按理论状态的话，产出可能有100树以上。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17度，厦门阴，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31到20度，海口阴转多云，30到24度，三亚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33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2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3到26度，河内阴，31到23度，吉隆坡小雨，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组培技术简单的说，就是将一棵咖啡树的优秀特性完美的大批量的克隆。科研人员从母树上取下健康的叶子，在无菌的环境中把叶子精细地分割成碎片，并放置到特制的营养机上。在精准控制的光照与温度环境中，每一块碎片都有可能发育成数百株完整的与母树基因一致的新植株。
3: 这是在换瓶子吗？
4: 换瓶子，就像人吃饭，这是吃了一顿，他现在给他吃下一顿。
3: 哦，营养吸收完了就得换新的瓶子。
4: 对，
3: 每隔多久需要换一次？
4: 一个月。
3: 每个月都要换？
4: 嗯。
3: 哇，这个实验室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有上百个瓶子了。
4: 不止，我们现在可能是有着几千个吧。
2: 传统的咖啡育苗是一场漫长的等待，种子需要在沙床中唤醒生命，在营养袋里积蓄力量，从播种到最终移栽往往要耗费近一年的时间。

0: 上。
1: 它到什么阶段可以从这个培养皿中拿出来，放到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生长呢？
2: 其实是到差不多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1: 它那个高度，然后还有那个根系的状态，很粗壮了。
2: 对，看它这个状态就是比较好。
1: 有点像动物里面的野花放归啊。
2: 是的，需要驯化的。
1: 怎么驯化？
2: 叫组培苗的链苗，就是一个驯化阶段，因为它在这个环境里适应了，你要

0: 再更换一个环境的话，要给它适应外边的温度和湿度的阶段，淘汰掉一批弱的，然后再种到大田里，值得控制。
1: 祖培技术的使命远不止于创造，更在于守护。科研人员将资源谱中每一份种植资源都祖培化处理，进行离体保存，就如同将浩如烟海的纸质文献悉数录入永不丢失的云端，使得1000多份咖啡种植在实验室中获得双重保险。
0: 我们这个资源首先是为产业服务的，要源源不断地为产业输出更好的品种，然后供产业持续稳定地往前发展。不仅仅是替换老的，还有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的，比方说有一些他们需要低咖啡因的，有一些需要比较抗旱和比较抗寒一点的，有一些的话他要种植这个地方比较热，是吧？我们要有耐热的品种出来。因为以前产业发展初期的话，追求的就是高产，然后优质抗病，但是你产业越往后发展，越往精深发展的话，其实它是更多元化的。
1: 德热系列一共有11个品种，其中6个已经通过国家级审定。这些扎根于红土地的优良品种，承载着中国咖啡产业的未来。
0: 这个是我们单位咖啡品质分析的实验室，然后这个是我们负责这一块的张老师。
2: 张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面前摆放这些全部都是一个品种，叫德热。我看有3号、4号、6号，这每个品种的味道都不一样吗？
3: 就是都是我们所自主选育的一些新品种，就是完全认定的品种。您可以试一下，它有每个品种不一样的一个风味。
2: 这是德热5号，我再闻闻哈，这是4号。哦，确实不一样，还挺明显的。像5号的话，它可能就味道更浓郁一些，然后4号呢，会有一些水果的清香在里面。
3: 对，它的整个调性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跟加工、烘焙，然后还有我们的品种的特性都有关。
2: 比如说4号，
1: 张老师非常娴熟地为我们制作手冲咖啡。他所使用的咖啡豆在资源谱中的编号是296，不过他还拥有一个充满诗意的本土化名字碧螺雪，灵感来源于云南境内的碧螺雪山。目前碧螺雪尚未大面积推广种植，这意味着我们即将品尝的是一款市场上还很少见的咖啡样本。
2: 它的颜色还是挺浓的，
0: 琥珀色。
2: 哎，我觉得它的味道还是很有特点的，有一些酸味儿，就是很纯净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有一些果香在里面哈。那碧螺雪这种咖啡豆，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品种啊？
0: 它是卡蒂姆里边的变异出来的，它的这个叶子是紫色的，花是粉色的。
2: 那你们有统计过吗？就是在全中国的范围内种植的豆子，有多少是从这个科研所走出来的呢？
0: 我们研究的这个要占比到75%以上。
2: 嗯，这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的结果呀？
0: 四代咖啡人差不多是有着，我看从我们应该是从67年就开始算起了，一直激励到现在。
2: 那现在接力棒传到你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手中，你们现在做就是祖培的方式，对吧？
0: 对，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要把我们杂交的第十代的优良的株系用无性繁殖的方式，然后尽快的然后给更新到这个产业当中去，然后丰富产业当中栽培的品种，让它更加多样化，
3: 做一些产品。
1: 听着两位老师朴实的话语，品味着德热咖啡特色的风味，这不禁让我们感慨，在一杯醇香咖啡的背后，原来有这么多科研人员的默默奉献。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好咖啡，这是一条用知识与汗水铺就的漫漫长路。这是一座被咖啡重新定义的城市。
2: 芒市的咖啡厅啊，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破土而出。
1: 在云南咖啡的起源地，品尝风味独特的咖啡宴席，
2: 能够尝出来很浓的咖啡的味道，微苦但是又不是很刺激。
1: 北纬24度的咖香弥漫。

0: 在德宏咖啡的产业链已经延伸到文旅体验中，芒市的任意一间街角咖啡店都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咖啡豆和专业的咖啡知识。在这里，咖啡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味觉享受，更是一种被咖啡文化影响的生活态度。
1: 2024年，有人非常用心地整理了一份芒市咖啡地图。我想他当时在绘制的时候肯定也会感慨，哇，芒市的咖啡厅也太多了。现在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芒市的咖啡厅啊，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破土而出。他们呢，也不仅仅再是出售一杯咖啡这么简单了。走进去，你可能会收获满市的面包箱，可能会看到非常精巧的本地文创。芒市不忙，我们不如放慢脚步，跟着我手中的手绘地图，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咖啡文化。
0: 一座城市生活着40多万人，却拥有130多家咖啡馆，这可能是中国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芒市，咖啡不是匆忙的补给，而是悠闲的生活体验。温和的亚热带气候，满眼苍翠的植物，仿佛空气里都飘着轻松的味道。当我们向本地人问路，他们都会热情而准确地指出咖啡馆的具体位置。
1: 在云南喝咖啡呢，有种很独特的体验，那就是当地人会把咖啡和特色食材结合在一起。我在这张手绘地图上找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店，喏，就是我身后这一家米咖咖啡，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你好，
2: 欢迎光临。
1: 你们这个店面很有意思哦，左边就是卖米的地方，然后右边是一个咖啡厅。
2: 对，
1: 我想点一杯你们家的米咖咖啡。
2: 好的。
0: 除了以米乳为基底的创意咖啡外，店主还着重推荐了另一款极具特色的饮品。菜单上赫然标注了盛典这两个字，可以瞬间戳中消费者的好奇心。
1: 杨姐，这两种咖啡都是您自己研发的吗？
2: 对，是我自己研发的。哦，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米咖哦，很漂亮，它现在静置了一会儿，咖啡和米浆就融合在一起了。嗯，
2: 它是分层的，你看它下面的这一层是米浆，嗯，然后它有淡淡的一层是牛奶，嗯，然后上面是咖啡，上面就是牛奶的奶泡，感觉怎么样？嗯。
1: 米浆啊，它本身是有粮食的味道在里面的，而且它的口感是比牛奶更加的浓厚，
2: 对，
1: 对吧？所以感觉是在吃一道饮品，而不是在喝一道饮品。
0: 以鲜甜可口的米咖打底，接下来记者要尝试这款被提醒盛典的涮涮辣米饮。涮涮辣在打语中的意思是大象之后会辣得乱叫。在全球十大最辣的魔鬼椒中，它都拥有一席之地。
2: 可以先尝一点点，
1: 好，
2: 如果你觉得不够辣了，你再
1: 涮一涮，是吧？
2: 对，再把这个辣椒在里面再涮一下。
1: 好，
2: 辣吗？
1: 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说，为什么说辣是一种痛觉了。我现在嘴巴里面在不断的分泌口水。就是很痛很辣，但是您里面是放了一些酸味的东西在里面的， 对吧？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上消解这个辣味。
2: 对。
0: 杨天伟与咖啡的结缘始于学生时代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这份因提神而生的依赖最终引领他进入了咖啡行业。早在2000年，他就在芒市开了一间咖啡馆。然而在那个年代，咖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种陌生的饮品，懂得并愿意走进咖啡馆消费的人寥寥无几。转眼20多年过去，咖啡馆已经遍布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在芒市来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咖啡店兴起了，我觉得才和这个咖啡之乡之名，比较名副其实吧。再加上芒市的生活比较慢节奏，咖啡和生活慢节奏就很搭。
1: 我反而觉得咖啡可能是一种快节奏生活的必需品。
2: 怎么说呢？其实咖啡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工作方式，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去，和它打交道了。
0: 在德宏，咖啡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每一位咖啡人都与它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从芒市到边境城市瑞丽，热爱一脉相承，创新却各有精彩。瑞丽坐落在德宏州西部，是中国西南沿边开放的通道枢纽、产业基地和交流平台。我们的向导李淑婷今年34岁，她是瑞丽的文。

0: 景观，对这座城市非常了解。
1: 大家提到瑞丽哈，可能更多的还是将它和珠宝和翡翠联系在一起，街边全部都是各种的珠宝店、翡翠店。但这两年是不是精品咖啡店也多起来了？
2: 对，从2023年开始以后，就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喝咖啡了。然后的话，现在已经有120多家了。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就会下午茶去打打卡、拍拍照，就觉得很有意思。
0: 在瑞丽，咖啡馆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在空间设计上巧妙融合中国与缅甸的文化符号，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瑞丽风格。
1: 你好 ，Hello。哦，你们是从哪边过来的？
3: England。
4: 我是澳大利亚人。
1: 你们两位都会中文？
3: 就会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山姆和大卫都是德宏师范学院的教师，趁周末来瑞丽度假。听说这家店推出了一项自己设计制作咖啡的体验活动，而大卫是深度咖啡爱好者，两人慕名而来。
1: 这是您点的咖啡吗？
4: This is iced Americano with lime fruit and a lime twist. So the purpose of doing this is you get the oil from the skin of the lime and it flavors the coffee. It's very pleasant.
0: 清明美式，正规正矩，爽口提神。而根据山姆创意制作的咖啡，则让我们非常好奇。
1: 您的咖啡您点的是吗？
3: 是呀，是呀。
1: 您这是点了一杯生姜口味的咖啡吗？
3: 对对，生姜咖啡。哦，
2: 这什么味道啊？
1: 我也很好奇。
3: 还有那个薄荷。
1: 好喝吗？
3: 好喝。Terrific, I feel great. 对。
1: 您在英国有喝过生姜味的咖啡吗？
3: 没喝过。
0: 这些创意饮品的构想源自这家店的负责人苏勇，他将折耳根、木姜子等地方特色食材，乃至大蒜、生姜等常见配料，都大胆地融入到咖啡制作中。
5: 我自己就很喜欢喝咖啡，对咖啡很感兴趣，所以自己就去学习了一段时间。
1: 现在还在不断的创新，对吧？
5: 对，现在还在我们的德宏这边的咖啡店啊，或者是生产咖啡的地方，跟同行一起交流交流。对，
0: 苏勇今年27岁，在昆明工作多年，1年前回到瑞丽创业。他将东南亚菜系与本地风味进行创造性融合，独特的味道广受好评。在瑞丽还有很多像苏阳这样的年轻创业者，他们经营的饮品店或餐厅都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他们用自己热爱的方式为这座城市注入新的活力。在德宏，各具特色的咖啡馆已经成为城市的符号或标志，而在乡村，咖啡更是与当地文化碰撞融合，开创出别具一格的咖啡文旅模式。我们来到距离瑞丽城区大约10公里的呼玉乡弄贤村站。
1: 那这个村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种植咖啡树的呀？
6: 像我们马克这个小组呢，最早引进咖啡母树是1893，当时我们弄贤的一个山官嘛，骑那个缅甸木瓜坝山官的女儿，咖啡种呢就是以嫁妆到了我们弄贤。
0: 山官是古时景颇族的贵族首领，根据当地人口口相传的说法，最初的咖啡种子是通过山官联姻的方式传到这里的。后经学者考证，瑞丽景颇族饮种咖啡的年代应该早于1893年。如今在马克村民小组的一户庭院里，我们依然能见到那棵传奇母树的后代。
6: 这点树呢，就当时我们这主人家老奶奶现在已经是70多岁，当时是从老寨里面用那个背篓啊，从大厂里面背下来，移栽到自己的院子里面。
1: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6: 我是听老人说，多数都是在那个鲜果背到我们边境赶集吧。当时最多就是以物换物，用咖啡豆换别人的大米啊、肉啊之类的。
0: 棍汤弄今年40岁，是弄贤村本地人。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工作多年， 2017年当选为宁贤村王总支副书记。
6: 不光咖啡不光是能喝，而且还可以融入到食材里面。我们今天呢刚好村里面也请来一个专业的厨师，请着我们村民做咖啡宴。平常在家里面带带小孩，照顾老人的妇女也在跟着学。
0: 宁贤村是一个景颇俗聚趣的村落，他们的饮食习惯带有鲜明的亚热带山林地区特色，食材都直接取自山野。在烹饪上，景颇族同胞习惯用煮或腌制等简单的方式。
2: 好嘞。
0: 如今他们巧妙地将咖啡的风味融入到本民族的饮食文化中。
1: 这咖啡洒，
7: 对，然后我们景颇族它有一套很独特的菜叫洒撇。哦，洒撇呢就是用米线啊、牛肝啊、牛肉，再加一些蔬菜，然后拼起来。它的特点主要是这两个料，其他的洒撇呢就可能用牛的小肠做的。
6: 对，
7: 但是这个咖啡洒呢，就是它的蘸水的调料就全部用咖啡来做，那么它就既苦还带香味。果到
0: 洒撇是流传于云南傣族、景颇族以及滇西广袤土地上的传统美食。他选用牛、猪、鱼三类肉食作为基础，但其风味的点睛之笔却是一碗以苦肠水为基底的独特蘸水。
1: 能够尝出来很浓的咖啡的味道，微苦但是又不是很刺激。洒撇这道菜在当地是流传了很多年了哈。
6: 对对对，以前景颇族本来就以打猎为生，打到猎物呢就是起那个内脏生肉剁成肉末，用那个胆汁直接蘸着吃，手工有点麻烦，做料需要特别多，过程呢特别有点复杂，所以说接待贵客啊就用洒撇这道菜。
0: 除了传统的洒撇，更神奇的是咖啡也能和常见的排骨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同一道菜里可以同时品尝到咖啡的香甜与清苦。
7: 它是用咖啡液浸泡浇料榨出来的。
1: 哇，这苦味就很明显了。
7: 这个苦味就看调，有的可能喜欢淡淡的苦一点，那么就要调清淡一点。如果喜欢吃苦的，你也可以点浓点。
0: 咖啡宴与景颇族传统饮食的结合，不仅是对饮食文化的一次创新，更展现出一个村庄寻求发展的决心。自2017年起，宁贤村就开始与一家文旅开发企业洽谈合作意向。他们以打造综合性咖啡庄园为核心，设立母树保护区与种植体验园，规划特色餐饮街区，将咖啡主题与本地美食深度融合。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还有很多乡镇都和宁贤村一样，将咖啡作为农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片土地也被誉为中国咖啡之乡。截至2024年末，德宏州咖啡种植面积稳定在8.17万亩，咖啡生豆产量约为0.77万吨。来自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德宏州出口咖啡及其制品3090吨，占中国出口总量的11.3%，货值1.3亿元。主要出口至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21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咖啡在国际版图上刻下德宏的鲜明坐标，也向世界传送出属于德宏的山川风味。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0: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中国苏州举办。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期待与各方一道努力推动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中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中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其中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6.0%， 占世界总量的 57.3%，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95.2%， 占世界总量的 84.9%，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占世界总量的 69.8%。中国5月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中国广州。本次科考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中国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4: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兴则国兴，经济稳则民安。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这是立足当前经济发展实际，着眼长远发展大局的一次重要部署。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那么此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对经济形势

0: 又做出了哪些研判呢？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关注这次会议内容。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
8: 其。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期召开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当前经济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磅会议，每一项部署、每一个信号都与全国经济发展、市场主体活力、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这次会议释放出了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又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呢？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今天想就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关键节点上的一次重大决策会议。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以及它释放出来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
1: 好，这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啊，可以说为十五五规划开局定调，也明确了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也就是说，这次会议呢，使全国人民大致把握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让各行各业对未来具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看到哈，会议提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那么总体而言呢，这次会议判断经济发展好于预期，而且展现出务实稳健的政策取向。会议判断呢，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同时指出呢，当前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这些表述呢，既肯定了我们的开局，也为二季度及以后的政策取向定下了一个务实的基调。会议提出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后续政策重点呢，可能会推动增长从生产端、外贸端进一步传导到企业的利润、居民收入、消费意愿和市场预期。所以总体上说啊，这次会议给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给奋发向上的中国人民吃了一粒定心丸。
0: 那么我们再从宏观政策方面来看啊，会议提出的下一步的政策基调是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那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财政政策的重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呢？
1: 好，我们觉得啊，未来财政政策呢，将更加强调支出的结构和资金效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已经明确了今年的赤字率、赤字规模预计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呢更是达到新高峰，所以预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金额也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财政总量安排呢已经比较积极了，后续的重点在资金投向、支出节奏和政策时效上。四月中旬呢，我们看到发改委进一

0: 一步释放了执行层面的信号，提出呢要提前储备一批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并且推动符合条件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的开工建设。同时，发改委还明确，下一步啊将推动较高水平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而超长期特别国债呢，在6月底之前哈会基本上下达完毕，并且加快有序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另外的一个新变化呢，就是强调财政发力要尽快转化为实务工作量。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制造业投资呢稳健的增长，但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幅度比较大，民间投资呢略有下降。所以这样来看，政府投资呢仍然是稳投资的重要支撑力量，地产呢和民间投资仍需要政策托举。后续财政政策的重点呢是推动专项债、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更快地落到项目端，通过重大工程、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设备更新，还有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来稳定总需求，带动社会投资的发展。
1: 我们也注意到啊，在产业政策方面，这次会议也是提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啊，这么多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些方面呢？
0: 好，这些呢都属于新基建的范畴，直接关系着内需的增长。这次会议呢，在部署内需的时候，明确提出深入挖掘内需的潜力，但是呢，内涵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投资需求方面呢，这次会议释放出逐步告别对传统老基建的依赖，新基建呢，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主力信号，这个呢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六网建设哈，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些呢，实际上呢都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之前呢，我们看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被忽视，但是呢现在，它被提升到和水网、电网同等的高度，就标志着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历史性转变。那么，数字经济底层基础设施将成为拉动投资的核心引擎。这些新基建呢，也将有助于产业升级和城市的更新。实际上呢，这六网啊，分别服务于能源安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城市韧性，还有实体经济的效率。那么，这六网在一起呢，将会共同构筑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商
3: 支
4: 务
3: 持？
4: 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
4: 施？
5: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
7: 在
6: 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2: 与
7: 在，
2: 你我生活息息相
8: 据国
2: 关。
8: 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那么，王教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的跃升，是15时期重要的战略任务。那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的驱动力。那么，在您看来，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部署是什么呢？
0: 好。会议提出啊，全面。

0: 便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我们说人工智能加，其实呢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次的变化呢在于全面实施。还有一个提法就是智能经济的新形态。那政策呢已经从加快实施到全面实施，意味着 AI 的应用呢将进一步走向工业、服务业、民生和治理等多场景的渗透。首先呢，就是 AI 产业呀，已经具备了规模化落地的基础。那工信部的负责人曾经表示，哈，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企业呢已经有了数千家。那中国企业推出的开源大模型下载量呢，全球第一，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很高，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呢，已经覆盖全部的工业大类。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形成了数百家卓越的智能工厂和上千家的高水平 5G 工厂。第二呢，就是 AI 加呀，也属于新基建的部署，和服务消费共同促进扩大内需。会议呢，在内需方面点名了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新型电网等等哈。那在产业部分呢，也提出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我们说人工智能呢需要算力，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和通信网络，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机会呢不止在模型公司，还在算力、电力、通信、工业软件、智能终端、机器人和行业应用。所以呢，AI 呢将会带来各行各业的颠覆性变革。第三方面呢就是预计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超级应用和中国力量将加快崛起。带动大规模的新基建投资。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推动，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展开一场争夺 AI 领先权的竞赛。中国企业呢，最擅长的就是将非常昂贵的科技产品啊变成普惠的基础应用，从光伏、新能源汽车到芯片，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呢也不例外。一旦技术路径畅通，国产芯片性能追平，将会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大规模超级应用时代。那这场呢由 AI 驱动的新基建浪潮，将会拉动算力、电力等工业关键节点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资本开支进入一个上行周期。
1: 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当然也离不开这个相关的能源的重要的支撑。那么今年以来呢，国际局势也是持续的动荡，全球能源安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在能源安全方面，这次会议透露出哪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呢？
0: 好，我们看到哈，会议提出了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并且强调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也就是看出来哈，这次会议针对安全的落脚点更加具体。那么它从原则性的表述，进一步的落到外部冲击、能源资源、产业链和关键技术保障。外部环境越复杂，那国内产业链、能源资源和关键技术的确定性就越重要。能源安全啊，已经和产业升级直接的绑定了。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一个新高峰，其中第三产业的用电量迅速增长，而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速度非常的快。还有呢，就是充换电服务业的用电量更是迅猛增长，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用电量也显著拉高了全社会的用电水平。还有就是 AI、算力、充换电、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业的扩张，都在对电力系统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算力的背后也是电力哈，产业升级的背后就是能源安全。那外部冲击呢，也要求能源资源和供应链具备更强的韧性。国家能源局呢，在4月底的发布会当中提到，一季度我国妥善处理了委内瑞拉危机、美以伊冲突等这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国内油气供应总体平稳有序。同时呢，一季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非常可观， 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在全社会的用电量当中占比持续上升，所以可以看出来哈，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和关键技术自主，增强了我们经济系统的韧性。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想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会议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都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呢？
0: 会议提出啊，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还有呢，就是抓好农业生产，稳定生猪等农产品价格。我们说民生部分呢，延续了就业优先的导向，同时关注了公共服务和食品价格，因为呢，我们说就业决定了收入，而教育、医疗、托育影响家庭支出的预期，食品价格呢影响日常生活成本，这些都是民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季度呢，居民收入和消费仍然在温和修复。我们从数据可以看出来哈，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温和的增长，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有所增长，但是消费支出的增速呢低于收入的增速，说明居民部门仍然有一定预防性的储蓄倾向，也就是说呀，老百姓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太敢花钱。那教育、医疗、托育等这些民生建设，表面上呢是公共服务的短板，实际上呢也在降低家庭的这种消费的倾向。那么猪肉价格屡创新低，生猪等农产品的价格呢，也被这个会议当中点名了。那这就是说明了一些新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哈，三月底全国生猪的均价大幅下跌，创了最近几年来的新低。那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呢，也已经开展了中央储备冻猪肉的收储，因为猪肉呢是居民菜篮子当中的重要品类，也是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猪肉价格过低呢，其实会压缩养殖户，他们的现金流。猪价呢过快上涨，又会推高居民的生活成本。所以这次会议点名，要稳定生猪等农产品的价格，既是要稳定居民的生活成本，也是要稳定养殖主体的现金流和农业生产的预期。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会议啊，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您觉得这次会议的定调方向，如何为后续全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基础，来指明路径呢？
0: 我们看到哈，一季度的开局呢好于预期，这就为政策重心从短期的逆周期调节向以高质量发展、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切换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标志着呢经济工作正式的迈入改革破局加科技突围的新阶段。在这个框架之下呀，改革开放重在通过破除市场分割和推进制度型开放，解决效率与规则的问题，以改革稳预期，以开放拓展空间。同时呢，会议将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置于政策优先的序列，在外部技术封锁常态化之下呢，科技自立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那未来呢，我们认为咱们国家将聚焦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还有就是解决安全和能力的统筹问题，二者的协同发力呢，将会坐优双循环，释放出稳增长不再是唯一焦点的明确信号，结构性改革的含金量呢将会显著上升。具体来说呢，我们认为有四方面的趋势啊值得关注。首先是会议强调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在外部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呢，释放出防范产业空心化的高度警惕，划定了实体经济的战略安全边界，将制造业的比重呢从经济议题上升为了安全议题。第二呢，是将整治内卷式的竞争升级为深入，那么配合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统一规则倒逼落后产能的出清，坚决摒弃低水平的扩张，并保持制造业的合理利润。 第三呢，就是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哈，将这个 AI 作为现在产业跃升的最强的引擎，同时呢，提出来完善的治理机制。这意味着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呢，将兼顾技术快进和底线的安全。第四呢，是强调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当前的外部冲击呢，已从贸易层面延伸到产业链、能源、技术、标准等多领域。那应对策略呢，一方面要筑牢能源资源等战略命脉的自主可控防线，为制造业稳定运行和 AI 算力的扩张提供底层支撑。另一方面呢，要通过国企改革等这些举措，释放出制度红利，为产业升级固本强基。
1: 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基于这次会议的一个定调，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于未来一段时期，全国经济的发展态势有着怎样的一个预期呢？是积极乐观呢，还是保持审慎的态度呢？
0: 好，这次会议呢，强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并且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为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好发展主动，努力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呢是具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优势。首先呢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不仅人口多，而且中等收入的群体稳步增长，这就为扩大内需呢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第二呢是我们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人才红利，这些呢都能持续的赋能产业升级。目前呢，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全球第一，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第三呢，我们五年规划的执行力很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保障战略落地。所以综合来看啊，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呢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在内需主导、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道路上稳健的前行。虽然呢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内外部挑战，但是呢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我本人呢，还是持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

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倪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菲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从外地搬迁到海南定居生活的新海南人年轻宝妈袁乐。哎，乐乐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哎，你好你好，小倩你好。
0: 袁乐，新海南人，基层公务员，户外旅行玩家，30岁完成从外资企业高管到自贸港乡镇干部的大胆转身。他是台风夜守护群众安危的基层工作者，

0: 也在工作之余带孩子探索世界，带自己享受生活。他相信人生是一场值得奔赴的冒险，而海南就是他选择乘风破浪的起点。
1: 那乐乐先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和爱人搬迁到海南的这个经历吧。
2: 就是其实这和我爱人那种随遇而安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我是一个黑龙江人，然后从小呢我家里边就给我灌输一个思想，叫做不要有家乡的情节，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你的家乡。所以其实我对故土的眷恋没有那么深。从我上大学开始呢，我爸妈是送我去成都读的大学，然后又很支持我毕业以后在西安定居。这种就是各个城市间辗转生活的这种经历，然后再加上家里人的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底气，然后所以就导致我其实是一个对新环境适应性很高的人。然后呢，我和我爱人是大学同学，我们两个又都很爱旅游，这些年我们国内国外走过了很多城市很多国家，然后见过了各个地方的那种气候风貌啊，风土人情。经过对比，我们俩就觉得海南是一个让人生活起来很舒服的，特别适合我们生存，它的这种阳光啊，海风啊，都是我们特别向往的。所以在我们俩30岁那年吧，然后我们就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想法，我们想换一种活法。其实就30岁那年当下来看的话，我们在西安有着很稳定的收入，有房有车，但是我们就觉得可能生活是有更多种可能性的，我们没有必要就是为了当下的稳定而牺牲我们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所以我们俩就一拍即合，决定搬家换个城市生活，然后我们俩就到了海南。
1: 听起来呢，乐乐是走过很多的城市，走南闯北这样的姑娘，那在性格当中呢也是有这种自由不怕变化愿意迎接挑战这样的性格。不过我觉得好像你和爱人最终决定到海南，看似这个决定是挺洒脱的，似乎还挺随意的，但也是经过比较和考虑的觉得还是海南的这个生活状态两个人也都是非常喜欢的才到这边来的。
2: 对的。
1: 是，我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也看到你给自己起的这个网名叫做冒险家大乐乐。我觉得这个昵称和你刚才形容的你所经历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好像是不是还挺契合的。你是怎么理解冒险家这个词呢？为什么把它和你的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它和你在海南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
2: 其实冒险家这个昵称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在用的，用了10几年了都没有换过。我觉得它挺符合我的性格的，因为我理解的冒险其实并不是去做一些极限的挑战或者是极限的运动，而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吧。我觉得生活之中其实处处都有冒险，往大了说，我当时决定离开西安到海南来，就是我生活的一次冒险。那往小了说，可能我自己到了海南之后，我自己自学游泳，然后我去尝一个我没有吃过的没见过的热带水果，对我来讲也都是冒险。其实总的来讲，尝试新鲜的事物，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人新鲜的事，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冒险的过程。所以我是这样理解冒险家这个名字和我生活态度的一个关联。
1: 那乐乐是不是很享受你所定义的这种冒险的过程？
2: 是的，我是很享受去接触新鲜事物，然后去体验新鲜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新鲜感，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能听得出来其实乐乐把这种冒险定义为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探索和尝试新的领域新的事物。这其中我相信肯定是有无穷的乐趣，有发现新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些乐趣。那我们再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毕竟乐乐30岁决定和爱人一起到海南，那也是完成了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现在是海南乡镇的公务员是吗？那做出这个选择，你觉得有没有海南自贸港的一些有利的这种政策呀， 还有自己个人的这个向往啊，自己希望去转换身份，换一份工作去体验啊，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来促使着你来完成了这个身份的转变呢？
2: 是的，就是我觉得海南自贸港最吸引我的是它那种既开放又包容的气质。往大了说，它不仅是这个国家战略下重要的一个窗口啊，它是一个充满很多可能性的地方。我觉得在这儿你能感受到那种很向上的力量，不论是政策红利啊、发展机遇，还是海南人对于新生活的热情，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扎根的地方。然后同时我觉得建设自贸港肯定是离不开基层的支撑，所以说我来这儿之后我就选择成为一名基层的工作人员。也是希望自己来了海南之后不仅能享受海南这块的美好，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建设海南的一份子。
1: 那乐乐觉得作为海南的这个乡镇公务员啊，这样的一个工作日常和你之前是做外企的管理层，哎，这个转变应该是挺大的吧？那完成这样的身份转变，投入到新工作之后，你觉得在临高目前工作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一份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又会不会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2: 目前的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确实是有很大不同的，也是存在着一些挑战。这种工作的转变其实远远不止我身份的一个转变哈，就是它意味着我从之前那种写字楼然后走向了现在广阔的这种田野和天地。我觉得目前在基层工作尤其是在乡镇在村里，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我是一个外来的女干部。首先我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我更不会讲，刚来的时候呢是比较难融入基层工作的。对我来讲就是成就感呢，就是我其实是慢慢的克服了这个挑战，虽然我现在依然不会讲临高话，但是我多少能听懂一些了，而且在目前的这个环境里啊，我也逐渐收获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这让我特别有收获感。讲一讲就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一些工作吧。我现在回想起对我这个整个工作态度啊或者工作心态转变最大的是2024年的那次摩羯台风。为什么这个台风过去这么久我还是想讲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当时我确实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台风，因为我以前在北方从来没有经历过台风，然后我到了海南之后我第一次经历像摩羯这么大的台风，然后而且当时我们是冲在了防台抗台的第一线。当时做这个防台抗台工作的时候，我是产假刚刚结束，我的小孩才8-9个月大。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每天都在村里边做这个防台的准备工作，我几乎是不回家的，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可能连着几天都没有抱过我自己的小孩。
1: 那作为母亲当时对那个心情还是比较焦虑的，一方面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台风的考验，另一方面家里的孩子又需要你啊。
2: 对，是很焦虑的，但是当时的焦虑也来不及多想，因为确实这个防台抗台的压力很大。我包点的那个村呢，它有一处就是比较低洼的地带，然后那个低洼的地带是很容易就是雨水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积水的，然后我们最大的压力也是在那儿，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台风来之前把那一块的群众确保他们全部都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那其实在台风来的那一天我回到家匆匆看了一眼家里的人，我把我的小孩交代给他的爸爸和姥姥之后我就出去了，我就又回到村里了。然后那一整晚呢，我们我和村干部们几乎是顶着狂风暴雨挨家挨户的敲门，然后去把低洼地带的群众一户一户的转移出去。那有一位阿婆呢，她始终放心不下她家里边的牲畜和她的那个老房子，就是我们怎么劝她都不肯转移走。然后中间呢，她为了让我们放心，她甚至谎称说是等一下她就会到同村比较安全的亲戚家去住。就是天色越来越黑吧，雨势越来越大，但是我心里边始终放心不下，因为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家，我就很担心他们家这个地势低洼，如果积水了之后，到时候我们如果再想去救援他是有很大困难的。然后我也担心他的安危。然后呢 在这个风雨来之前，我和我们的这个村书记，我们就冒雨骑着电动车跑到了他家，然后发现他果然还在家。
1: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就不管他愿不愿意跟我们走，我们是必须一定要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的。
1: 对，风险来了，危险就在眼前。嗯，作为你身上的这份工作和责任啊，觉得义无反顾的一定要保证这个群众的安全。嗯，
2: 对，因为我们基层干部有一句话，就是宁可听群众的骂声，也不听群众的哭声。所以即便这个可能阿婆真的舍不得她的老房子，但是没办法，我们一定要把她转移走。然后我记得我们书记进去就抱起了这个阿婆的凉席，然后强行搀着她就出门了，然后把她安顿在我们的电车上，我们就骑着电车然后把她带回了村委会安置。然后在这个电动车上啊，因为我是坐在我们村书记的骑的电动车的后排，然后淋着雨往回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几年前我和我爱人去北欧玩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北极圈去追极光，当时我们是也是深夜，我们是骑着雪地摩托在那个雪地里边骑了很远，当时很冷，然后半夜去追这个北极光，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两个场景特别的像，一个是我去骑着雪地摩托追北极光，另一个场景是我现在骑着电动车去群众家转移群众，这两个场景都是在比较冷啊比较不舒服的环境下去进行的，然后又都是在车上进行的，我就觉得这两个场景其实很相似，但又
1: 好像这两个场景不太有关联，但是在那一刻给你的感受居然好像有一些相似的东西涌上来哈。嗯，
2: 对，我就是觉得当时我可能是觉得哎，我在这个北极追光的时候，我会想哇这种体验好高级啊，我说我好自由啊，我半夜骑着雪地摩托去追极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体验。那天我骑着电动车去转移群众，然后在雨里在风里，我坐在电动车上，我也是这样想啊，我说这一种体验也是很难得的，我也是觉得很高级，而且我觉得这份就是看似比较狼狈的经历让我觉得很有价值。
1: 嗯，这也是冒险家大乐乐冒险的一部分。生活当中有很多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感受，都是难忘的深刻的记忆啊。而且我觉得可能现在你所刚刚讲述的你的工作的这段经历似乎更高级更有意义，是不是？嗯，
2: 对，因为我觉得刚刚问到我成就感，工作的成就感，我觉得其实有这种被需要，然后有这种付出是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1: 确实，我觉得乐乐在现在一份看似平凡的岗位上也收获了很多的成就感，可能是更加脚踏实地的更暖人心的这种成就感，跟乐乐以前可能走南闯北的很多经历那种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1: 那乐乐现在投身到这样的基层的工作啊，你所经历的一切，你再回想一下，来海南之前获得这份工作之前，是不是对于这份工作的设想和现在的实际感觉也有很大的不同？有没有让你觉得现在的工作是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啊，感觉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
2: 确实会有的，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内容

0: 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我之前设想中的基层的工作情况和实际上基层的工作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实我适应的还蛮好的，没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大的困难啊或者是挑战。让我觉得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来了之后我这个心态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以前我每次到海南来，我是一个游客嘛，但是现在我变成了一个新海南人之后，就是会从一个旁观者到参与者或者说建设者的这样一个转变。这种心态的转变是我来之前没有想到，但是目前我觉得很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这种归属感可能是慢慢生活然后一点点扎根在心里了啊，对海南越来越爱了，越来越投入到你的在海南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确实从乐乐讲述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感受得到乐乐爱岗敬业，现在呢对于海南的生活啊所经历的一切也是给你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那作为海南的新岛民，因为毕竟乐乐以前是北方人，那么从各个方面来看，饮食、气候还有海南当地的民风，深入的感受下来，乐乐觉得现在完全适应岛屿的生活了吗？
0: 我觉得我适应得很好而且这个来海南之后我也很喜欢这边的生活。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吧，我最大的惊喜就是我过来吃到了糟粕醋
1: 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海南当地的美食。
0: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震惊，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我前二十几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同样也是北方人啊，我老家也在东北，然后我也觉得好像第一次在海南吃到糟粕醋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它也好像很多北方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0: 对的，但是也有不太习惯的地方，就是刚来的时候确实不太适应那种潮湿的环境，但是科技改变生活品质嘛，我家里边我为了应付这个潮湿装了能烘干的晾衣架，然后又买了除湿机，其实有了这个科技的加成，潮湿对于我来讲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整体来讲我是很享受这个海南这边的生活，甚至我觉得那个潮湿的天气让我的皮肤都变得更好了
1: 确实啊，以前采访过的嘉宾啊，还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呢，会提到说在海南当地啊，这种慢生活还有当地民风的淳朴也给他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乐乐作为新海南人，跟海南当地的朋友相处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觉得海南当地的民风怎么样？
0: 我觉得海南的朋友们都很淳朴，都很热情，而且我在海南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海南人是非常好相处的。
1: 那乐乐现在工作的环境身边有和你一样外地过来工作的朋友吗？大家本地人外地人之间这种工作当中的融合感觉相处的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基层来看的话，外地过来的同事还是蛮多的，而且北方这边的同事也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南方和北方人的性格它确实是各有特色，但是实际上两方面的人碰在一起它是很好互补的。比如说在我看来，海南本地的同事他在工作上他就是很细致很有耐心，然后北方的同事呢大多普遍就是比较火爆，然后做事比较雷厉风行。其实双方如果在工作上配合的好的话，是很好的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乐乐在工作当中也感受到了南北方朋友性格的不同，然后呢又带来了更好的合作和互补哈。整个听起来这个工作环境还是非常融洽啊，乐乐在其中呢也能够享受到一份新的工作所带来的新鲜感和成就感。那接下来呢，我想跟乐乐更多的去聊一些你个人生活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发现你在海南的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我还经常看到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展示了很多比如说你带孩子徒步露营的一些分享。哎，育儿生活也是被你安排的丰富多彩。你的孩子应该是在海南出生的吧？那乐乐平时一般带孩子会做哪些活动？到海南之后你的生活的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到海南差不多有四年了，我的孩子是在海南出生的，是正宗的海南仔到目前为止啊，我确实还没有找到 预期中完美的平衡我的工作和生活。因为在我的孩子1岁左右的那段时间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记者5月11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并缴获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中国5月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据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中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中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其中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6.0%， 占世界总量的 57.3%，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95.2%， 占世界总量的 84.9%，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占世界总量的 69.8%。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

0: 特别策划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奥库斯核潜艇前景难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2: 近期澳大利亚国防部密集发布多份关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报告，宣称项目建设进入新纪元，外媒称多个关键子项目落地，表明该项目已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澳大利亚核潜艇未来的列装进度与部署规模可能对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相关动向受到外界关注。近段时间，澳大利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采购重要部件和深化双边协作等方式，加速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推动本土基础设施建设。二月下旬，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奥斯本造船厂支付39亿澳元（约合28亿美元）的首付款，启动总投入达300亿澳元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工程。据悉，新建场地包括制造、装配及测试等功能区，规划总面积约为奥斯本造船厂现有规模的10倍。为保障基地正常运转，澳大利亚计划额外投入20亿澳元，用于建设周边道路及电力设施。针对关键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澳大利亚投入5亿澳元建设紧邻厂区的技能与培训学院，该学院将配备技工车间、现代化教室以及大型中央潜艇模拟区，旨在提供造船业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所需的全套专业培训与资格认证，预计2028年完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启动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斯特林海军基地升级工作，投入56亿澳元用于改造潜艇码头、建设放射性废料处理设施以及升级人员训练场地，以满足未来核潜艇部署与维护需求。该基地的相关改造预计于2027年完成。澳大利亚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面临本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主权转让风险以及核扩散隐患等考验。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美国现有造船厂产能有限，即便获得澳大利亚资金支持，产能提升至少需要5年时间。英国核动力系统生产线存在熟练工人短缺问题，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反应堆制造周期延长。
1: 东旭，澳大利亚装备奥库斯核潜艇面临哪些阻力呢？
3: 澳大利亚最近一直在扩充军事力量，那么主要是和美国要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关系，也要在奥库斯的这种防务合作框架内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它在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可以说呢是开启了这种急行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澳大利亚呢，现在主要是重点打造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这种远海的作战体系。首先呢，是从美国引进了宙斯盾系统，打造了霍巴特级的驱逐舰。这种驱逐舰呢，主要还是侧重于防空作战。但是呢，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它也可以从美国买战斧式巡航导弹，然后装在霍巴特级的驱逐舰上，然后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说和美国海军的这种驱逐舰编队，能够进行远洋的联合进攻作战。那么如果是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的编队，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也可以和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共同的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从美国采购的这种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应该是在18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对方的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比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去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呢，澳大利亚还打造了堪培拉级的两栖攻击舰，这个两栖攻击舰呢也具备轻型航母的部分功能，但是主要还是投送它的远洋作战部队在遥远的区域去发动这个有海向路、有海向岛的进攻如果以后澳大利亚有需求从美国引进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么这个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同样也可以作为兼职的轻型航母。那么我们看，如果从独立的作战能力来看，无论是堪培拉级还是霍巴特级，它在性能和战斗力方面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 它在远海在陌生区域的独立作战能力还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澳大利亚呢，就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怂恿和鼓动下，最终啊是走上了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那么澳大利亚它此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核潜艇，所以呢无论是这种维护体系、保障体系，还有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都是要从零起步，它投入的比较多。那么美国和英国呢，已经决定联起手来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性核潜艇，也就是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这个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啊，应该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性核潜艇的改进型。那么前期呢，是由美国提供弗吉尼亚级，让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官兵在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上进行培训，进行适应。后续呢，要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由美国和英国联合为澳大利亚进行建造。后续呢，澳大利亚也会尝试在他本国的造船厂去打造这种奥古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攻击型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可以配合两栖作战编队这个驱逐舰编队，同样呢也可以独立作战。如果澳大利亚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无论是堪培拉级搭载 F-35B 还是利用这个霍巴特级搭载詹姆斯巡航导弹，那么它可能都会面临攻击能力不足，甚至可能会没有办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这样的话呢，远洋攻击就无从谈起。所以呢，它也试图单独的利用核潜艇部队从水下秘密的出击，然后呢去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能源线。另外一个呢，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也是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走向远洋，它的动作会变得更加隐蔽，也会变得具备更强的这种水下的偷袭能力和突袭能力。
1: 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定要引进核潜艇呢？
3: 加入奥古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之后呢，澳大利亚的国防策略或者说它的军事选择具有更强的外向性，甚至可以说呢攻击属性是越来越强烈。澳大利亚海军呢是试图跟着美国海军走向更为遥远的区域，甚至不排除他想进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它是需要大型战舰和远洋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发展大型的航母，澳大利亚没有那个技术，而且呢相关的资金也不足，所以它选择的核心的远洋作战平台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可以和美军以及英军的核潜艇进行联合作战，同样呢也可以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联合打造的这种三国联合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没有航母，就替航母去进行这种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替航母进行这种水下的侦察。所以呢澳大利亚是试图利用核潜艇改变它海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要更加强调远洋部署和进攻性的作战能力。
1: 发展水下作战体系，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3: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选择的都是常规潜艇。首先呢，常规潜艇它的个头和尺寸是比较小的，整体上呢，保障维护比较简单不是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常规潜艇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选择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改装和技术升级。那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像俄罗斯、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的这种军事强国，那么他们也有这个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而这个核潜艇无论是研发还是制造，这个难度都很大。首先呢，核潜艇它涉及到核反应堆的问题，核潜艇的反应堆个头要足够小，但是呢功率要这个够用。核潜艇一般呢都是军事强国和大国去进行打造。这个核潜艇和这个常规潜艇它的任务职能可能也不太一样。如果是在近海沿岸区水深比较浅的区域执行防御任务，那常规潜艇肯定是高性价比的平台，也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呢，如果你要保护航母编队要走向远洋，你还是离不开攻击型核潜艇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你像新加坡这个国家就很小，国土面积很小， 那么它虽然有优良的港口，但是呢没有什么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余地，所以说呢它还是引进常规潜艇为主，主要是从德国引进。那你像俄罗斯包括当时的前苏联，那么它是一个大国，那么它发展海上作战体系就是以核潜艇为主，因为呢它的水面作战力量和北约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这个核潜艇它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即使没有制空权的状态下，它也可以这个秘密出击，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型的战舰和航母打击群、航母编队进行制衡。

0: 所以呢，根据国力的不同，作战任务的不同啊，环境的不同，那么选择常规潜艇啊，或者是选择这个核潜艇，还是要从啊这种实际的需求去出发。
1: 好的，关于奥库斯核潜艇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新动向。那么根据美国通用动力电传公司在周三啊，它的这个所谓第一季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面披露一些信息呢，那么美国方面宣称这个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的进度啊似乎在发生改善啊。那么就是4月29号相关的消息呢正式在美国媒体上出现。那么根据哥伦比亚级的这个建造方啊，也就是通用动力电传公司总裁，他叫丹尼 Deep， 他的说法，那么哥伦比亚级的首舰啊，就是同名舰哥伦比亚号，那么有望在2028年底来交付。而且呢，按照这个丹尼 Deep 的说法，过去的6到9个月之内，哥伦比亚级整个项目取得了所谓叫非常好的进展啊。那么因为这款核潜艇呢，21000吨啊，是美国五角大楼现在核三位一体体系里面的首要任务之一。那么美国海军呢一直强调说能够在2030年前啊完成首次的美国人叫威慑巡逻。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原定计划是2027年交付，但是现在呢这个通用动力电传公司认为2028年底，原因里面包括核反应堆，包括汽轮机的生产延误，那么艇首跟艇尾的关键组件的交付延误，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团队的一些波动啊，那么包括美国海军内部自身的一些人员变化，那么都影响了整个的工期。那么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的预测之中啊，它的整个预算案里面的预测认为是2029年3月份哥伦比亚号将会交付。那么二号舰呢，威斯康辛号是2030年4月份交付。那么美国海军呢宣称每年大概可以交付一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那么对于这个像Deep 他的说法，说是这个通用动力电传的整个的船厂的内部的效率在提高啊，而且呢这个通用动力电传公司呢现在在修建一个更大的厂房啊，主要是负责这个总装。那么这些呢都是画出了一个很大的饼。那么美国海军呢在2027财年的预算里面申请了150亿美元以上啊给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那么有些人认为应该是160多个亿。这里面包括哥伦比亚级潜艇的第三号舰格罗顿号的最后一笔的拨款，包括第四艘啊 ,SSBN829 还没有正式获得命名，它的全部的付款。那么美国海军也好，通用动力电传公司也罢啊，据做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至少3到4次啊用所谓生死攸关来形容相关项目的进度。那么最新的一次呢，是美国的海军啊负责核潜艇生产的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这个人叫罗伯高彻，那么他在上周啊，那么也又再次的提到了所谓生死攸关啊，关乎生死这个言论。那么对于通用动力电传来讲呢，当然是关乎生死，因为现在大概跟美国海军签15艘新潜艇的合同，这里面包括10艘 Block 6的弗吉尼亚级潜艇，还有5艘啊，就是所谓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那么这些相关的合同还都在签，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那么对于通用动力电传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对于美国海军呢，最大的问题是除了通用动力电传之外，似乎没有别的美国企业有可能给美国海军造核潜艇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3: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系统负责人表示，美国军方将重新发展飞行定向的武器，以应对美国领空面临的威胁。4月中旬，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就五角大楼2027财年导弹防御活动计划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斯·克林斯向国会议员表示，该机构正全力以赴推进将定向的武器投入实战，包括将此类武器集成到无人平台上，用于本土防空，以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研究用于导弹防御的机载激光武器。当时，美国空军制定了机载激光实验室的计划，探索研发一种配备激光武器的空中战舰，以保护战略轰炸机免受来袭防空导弹的威胁。近16年来，导弹防御局通过其低功率激光演示装置项目，寻求为

0: 无人机配备激光武器，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然而，时任美国国防部研究和工程部副部长的迈克尔·格里芬在2020年对这努力泼了冷水，指出在飞机上安装激光器本身存在独特的技术和环境挑战。美国空军的机载高能激光项目和自卫式高能激光演示器项目分别尝试将激光武器安装在 AC-130J 幽灵骑士炮顶机和 F-15 战斗机上，都被证明过于具有挑战性，甚至未能推进到机载测试阶段。导弹防御局究竟是在迈向真正的定向能技术转折点，还是仅仅陷入了又一个熟悉的研发循环，目前尚无定论。
1: 东旭，研发机载激光炮，美国空军都尝试过哪些方式呢？
2: 美国空军对于机载激光炮一直是比较关注的，此前呢曾经进行过这种机载激光武器的测试，那么主要是利用波音747-400F 这种大型的飞机，那么把它改造成一个会飞的大功率的激光炮。那么这种大型飞行的激光炮外观和普通的民航客机没啥区别，但是呢它飞机的前部有一个激光炮的炮塔，可以转动也可以调整角度，主要是针对空中飞行的导弹进行打击。关于这种大型的平台啊，尤其像客机这样或者是轰炸机这样的大型平台，它在机载激光炮呢，外界认为它主要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是反导作战，如果说能够让这种大功率的飞行激光炮进入到对方的空域，然后呢在对方弹道导弹上升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它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导作战的效率是很高的。首先呢，处于上升状态的弹道导弹飞行速度是最慢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很容易被激光炮所破坏，而且呢把这个弹道导弹它在上升段破坏掉了或者是引爆了，那所有的残骸碎片甚至包括战斗部都是掉落到对方的区域，可能也会对于对方的发射系统和地面的其他军事目标构成这种附带性的伤害。但是呢这种作战方式很难实现，尤其是对方拥有强大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无论是大型的客机货机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甚至包括战略轰炸机，那么它都是非隐身的，那么进入到对方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周边临近的空域，肯定这个目标就暴露了，会遭到对方战斗机以及防空导弹的拦截，可能反导作战任务还没有完成，自己先被打掉了。那么第二种作战方式呢，就是由轰炸机搭载，主要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针对对方所发射的空空导弹或者是这种地对空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让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在轰炸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后续呢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最终都是无果而终，或者是半途下马。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制一种战斗机可以挂装的机载激光炮，那么主要是由 F-15 或者是 F-16 战斗机进行挂装，那如果是 F-35 进行挂装，肯定是采用宝型的设计，和 F-35 它的气动布局要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呢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这个项目确实是处于研发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然后呢开始测试，现在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排除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秘密测试。那么这种机载激光炮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软杀伤啊，比如说在导弹和机炮之外还有第三种攻击手段，就是战斗机使用激光速打击对方的战斗机，那么这种激光速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反制，那么一旦针对对方战斗机上的电子元器件构成了伤害，那对方的战斗机就失能失效了，那么这个空战的新手段新模式可能啊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整个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了，它如果也具备防御能力那就更强了啊，就是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发射的空中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呢机载激光炮它可能既具备进攻能力同样也具备防御属性，不过呢由于考虑到了供能稳定的问题，考虑到了在动对动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呢发射激光炮的战斗机可能是处于高速飞行运动的状态，对方的战斗机也是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想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照射，要对它进行直接烧穿式的杀伤可能还是有难度，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这种针对空中高速高机动目标它的这种瞄准的问题。
1: 为什么美军开始尝试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
2: 挂装激光炮吊舱的无人机

0: 呀，个头不能太小。目前来看，比较合适的型号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它确实可以携带激光炮吊舱，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这种精准的拦截。那么这样的一种拦截方式呢，不消耗弹药，只是消耗它的电能，而且呢，这种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比较先进，本身呢，它就有目标的跟踪和瞄准系统，确实可以执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盘旋的这样的一种拦截无人机的任务。因为呢，像死神无人机啊，它在空中能够连续飞行20多个小时。那如果针对某一个区域的美军基地或者是相关的作战力量进行保护，使用激光炮吊舱针对低成本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拦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死神无人机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自己飞得也不快，而且呢没有什么自卫手段，一旦遭到了对方战斗机或者是防空火力的打击，它可能都自身难保。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本身自己也会成为目标和靶子。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

0: 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17度，厦门阴，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31到20度，海口阴转多云，30到24度，三亚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33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2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3到26度，河内阴，31到23度，吉隆坡小雨，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韩国新自行火炮亮相， K9 换轮式底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8: 近日，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完成了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首次实弹测试，标志着这款全自动卡车炮已完成核心研发，即将进入交付阶段。作为韩国 K9 自行火炮家族的最新成员，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以成熟的技术与全自动化设计理念，直接瞄准全球高端轮式自行火炮市场。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核心设计逻辑是基于 K9 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成熟技术体系，完成轮式平台与全自动化能力升级。在火力配置上，其配备一门现代威亚的 CN98 型155毫米52倍口径榴弹炮，还能换装58倍口径加长炮管，火力输出与 K9 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相当，射程超过40公里。最亮眼的是其配备了全自动装填系统，最大射速达每分钟8到9发，车载弹药有40枚弹丸与192个模块化发射药，配合专用补给车，可实现高强度持续火力输出。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采用8x8越野卡车底盘，公路最高时速每小时100公里，最大行驶里程700公里，远超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机动水平。车辆配备装甲驾驶舱，可搭载3名成员，炮塔采用无人化、全自动化设计。这种将人员与弹药分开布置的设计，减少了成员射击作业中的暴露风险。此外，该炮能快打快撤，可在停车后20秒内发射首枚炮弹，全炮发射时间少于30秒。完成射击任务后，50秒内撤离阵地，大幅压缩了敌方反炮兵火力的反应时间，提升其战场生存能力。
3: 东旭，韩国为什么要在 K9 的基础上研制一种卡车炮呢？
9: 韩国的 K9 自行榴弹炮呢，它是采用履带式的底盘，配备有
4: 这个155毫米口径的这种榴弹炮，声管很长，炮塔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据说呢，它在恶劣的环境当中适应能力很强，无论是沙漠条件还是严寒的条件，都可以保证正常的工作。底盘看来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呢，这种速射的能力很强，命中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那么和德国的这种同类型的自行火炮相比，它在成本方面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很多北约成员国是采购了 K9 自行火炮，其中就包括波兰、挪威、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此外呢，印度对于 K9 也是比较青睐，也是耗费重金采购，包括呢像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埃及啊，也要引进K9 自行火炮，而且呢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协议，已经开始交货了。那么东南亚国家当中啊，越南对 K9 自行榴弹炮、自行火炮很关注，那么应该也是签署了相关的合同，要进行大批量的采购，甚至不排除呢还要引进生产线。所以 K9 它在进行外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性价比不错啊，性能也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它的技术转让方面比较慷慨，那么这一点呢就能够让它在海外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毕竟采用履带式底盘的这个 K9 还是比较昂贵的，那有的时候呢它在维护和保障方面面对很大的问题，机动性可能也要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呢韩国又推出了 K9 卡车炮的版本。那么 K9 卡车炮啊，它采用的模式是利用大型的军用越野卡车来作为底盘，那么在卡车的后部配备有无人化的遥控炮塔，其实呢就是 K9 自行火炮啊，它的这种模块化火力发射系统。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不仅操作和使用更加的简单，而且呢在后勤保障和维护方面也没有那么复杂。而且这种卡车炮啊，它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过了实战的检验。那么乌克兰它从法国引进的，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的卡车炮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无论是在进攻对方攻势的时候，还是防御己方攻势的时候，那么它部署使用的便捷性以及这种高可靠性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所以呢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方也发现了卡车炮的优势，俄罗斯也开始打造自己的这个卡车炮。可以说呢，现在有更多的国家认为这种卡车炮或者是采用轮式底盘的这种大口径长身管的榴弹炮，它在操作使用方面这个性价比比较高。那未来呢，可能轮式火炮或者是卡车炮它未来在这个任务环境当中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韩国也是相应的提出了 K9 的这种卡车炮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并进行了这种技术攻关和研发。现在来看呢， K9 卡车炮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那韩国是要利用两种不同形态的 K9 要占据更多的国际防务市场份额。
3: 卡车炮为什么越来越受各国军队的青睐？
4: 卡车炮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是因为传统的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这个履带式的底盘要么是用这个现役履带式装甲车它的底盘进行扩大和延长，那么把它改造成自行火炮的一个底盘，要么呢就是要从零起步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能够满足这种自行火炮机动和射击需求。

0: 这样的一个履带式的底盘。履带式的底盘呢，首先比较费油，另外一个呢，维护和保障比较麻烦，当然了，造价和成本也更高一些。此外呢，传统的这种自行火炮，尤其是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炮塔内部还是有人员的啊，那么这个需要很多人啊，比如说你操控这个火炮进行行驶，是有要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人员，那么这个一个自行火炮的这个内部可能需要3-4名啊，甚至是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对它进行保障，那么这种履带式的自行火炮的里面呢是有自动的供弹系统的，所以射速比较快，但是呢想要让它的内部比较舒适，或者说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环境，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即便你装上了空调，那么它内部可能也会有一些射击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有害气体。另外一个呢这个空调也不可能功率太大，所以呢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它里面的环境是比较艰苦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讲轮式的火炮，尤其是卡车炮，为什么说现在是越来越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情况下，这种火炮它使用的区域并不是说呢自然条件非常的恶劣啊，一点公路都没有，完全是要进行野战行军。那个时候可能履带式的底盘比较管用，但是有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城市或者是靠近城市的区域进行部署和使用，比较典型的就是俄乌冲突。我们看，那么由后方向前方机动的时候，完全可以借助公路进行高速的这样的一个行军，所以轮式底盘的优势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而且呢，轮式底盘可能就是普通的越野卡车的啊这种军用的版本啊，只要会开卡车的士兵就可以让这个卡车炮快速的行驶，那么对它的底盘进行维修，对它进行更换也很简单，底盘的费用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卡车炮呢，它有几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啊就是没有炮塔，完全是裸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这种裸露的系统啊它是有半自动的装填设备啊，所以呢相关的人员只需要把这个弹丸放到啊这种半自动的装填设备上，它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弹丸推送到炮塔当中，然后呢你再把药桶放到这个炮塔当中，那么就可以完成击发了。那么这种看起来结构比较简单的卡车炮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控制成本，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射击能力其实还是不弱的，基本上可以满足相关国家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高度自动化的卡车炮，那么它的战斗部和自行火炮相似，甚至比自行火炮它的战斗部集成化和自动化程度还要高，那么只是底盘使用了这个卡车，相对而言呢它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呢在射击和使用的过程当中效率更高，还有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炮兵的班组啊有一个更好的掩护，那么也可以实现这种快打快撤啊，当然呢其他的卡车炮也可以实现快打快撤，那么这个呢还是要看需求看成本，然后最终选择卡车炮它是采用无人炮塔还是采用这种简易的这种观瞄设备以及这种半自动的装填系统，所以卡车炮它后续的分类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的细化。
1: 好的，关于韩国武器出口外销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军重启 AGM-183 高超音速武器项目。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空军呢申请了3.457亿美元用于重启 AGM-183 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那么美军的说法是保持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所需要的高超音速打击能力啊。那么现在的 AGM-183 项目呢，美国方面宣称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主要是开发它的这个助推滑翔的相关的系统。那么这里面当然包括所谓的弹药的升级啊，包括末端的这个制导系统啊，数据链跟持续的测试。那么因此呢，像罗纳德里跟太空跟航空试验场呢，这些基地的重启呢，都会影响 AGM-183 的整体的项目。但是美国空军在美国国会的支持之下，那么可以说是再次砸下了重金啊。那么在美国2027财年的预算里面，那么美国空军呢宣称 这个 AGM-183 啊，不再像过去一样是所谓演示的项目啊，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全新发展路径跟未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武器项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涉及到资金的大量的拨付啊。2028财年，美国空军的说法可能会提供更大的资金啊，也就是 5.48 亿美元。2029财年可能会超过6个亿 ,6.20 亿的资金砸到这个 AGM-183 项目之上。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 AGM-183 这个项目似乎是在短时间内有可能实现的，有些人认为是唯一的一个啊高超音速武器项目。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一个是他有可能跟他的一些重点平台 F-15EX、B-21 啊，那么去进行一个结合。那么在弹药方面呢，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这些项目之间可能会形成所谓的互补的状态。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在重要的战略打击平台上面尽快的装备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重要的，甚至很多人认为是最高的目标。所以在这个2026年4月底啊，那么美国空军还专门发了一张 B-1B 轰炸机携带 AGM-183 高超音速武器进行飞行的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是美国军方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有能力啊，做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发布的呢，实际上是这个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啊，因为这个基地本身也是美军最重要的，这个承担这种研发啊，包括试验的，那么相关的基地啊，那么它实际上是出现在一段视频里面，那么据说呢，前后大概也就是两秒，惊鸿一瞥。那么之前 AGM-183 呢，主要是在 B-52 上面啊，作为一个搭载平台。那么 B-1B 呢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尴尬的平台，因为一方面它的打击能力很多人认为是超过 B-52 的，但是美国军方又一直以来希望把它踢出去，避免去挡你比如说 B-21 这些项目的路啊。所以这里面未来有没有可能性真正的装备，包括其中会不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美国军方啊，为了尽快的获得这种能力，或者说至少只是展示，那么已经在所不惜了，资金也好，包括很多项目，那么也许短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命运的改变。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体现出美军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啊，似乎跟俄罗斯和其他的一些国家，那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3: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了出云号轻型航母的新照片，照片显示了其新安装的矩形甲板，这是该舰自两年前开始进行大规模改装工程的一部分，旨在将其改装成能够搭载 F-35B 的闪电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舰队发布的消息称，出云号在进行舰首形状改造工作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并与相关人员合影留念，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即将完成。出云号目前正在横滨市的日本海洋联合公司机子造船厂进行第二阶段的改装工程。日本海上自卫队此前曾表示，此次改装包括对舰首、前部和飞行甲板进行全面重新设计和加长，将提升新型战斗机的短距起降稳定性。出云号的姊妹舰加贺号也进行了改装，换装了新型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之前前向舰首逐渐收窄的梯形甲板。日本海上自卫队于2024年4月首次公布了这项改装以及其他一系列改进措施，使该舰能够搭载 F-35B 战机。出云号的改装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二号舰加贺号的改装工作于2022年3月在广岛无造船厂启动。日本海上自卫队随后于2024年4月6日发布了改装后的图片，显示新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原有的梯形甲板。日本方面的报道还援引2024年10月28日防卫省第317号防卫指令，该指令为改装后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引入了新的舰艇名称 CVM， 即多用途巡洋舰的缩写。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的官员对外辩称， CVM 与美国海军的 CVN 航母名称无关，不意味着出云号和加贺号就是航母，这两艘战舰仍然保留着 DDH 直升机驱逐舰的编号。
1: 东旭，改造完毕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主要执行哪些任务呢？

0: 号和加贺号两艘直升机母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航母结构的改造，会成为2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搭载 F-35B 的数量呢大概应该是在10架到15架左右。那么为什么说日本一定要把两艘这个直升机母舰改造成轻型航母呢？这和它外向型的军力发展和兵力的这种建设的模式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因为现在呢，日本基本上已经彻底的抛弃了和平宪法，也彻底的要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就是要进攻进攻再进攻，而且呢试图针对亚太范围内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他要有这种战争工具，要有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些必要的手段。目前来看呢，他就想利用这种轻型的航母，想要走出去，想要打出去。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呢，它搭载 F-35P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后续日本海上自卫队它会有3个水面作战的集群啊，这是完成了这个改革和兵力的重组之后，它的3个主力舰队，或者说我们说它是3个联合舰队。这3个联合舰队当中啊，其中第1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就是出云号，第2个联合舰队的旗舰是加贺号，第3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应该是日向号，所以它是2个轻型航母编队再加上1个直升机母舰编队。那么2个轻型航母编队既可以同步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针对1个方向集中2个轻型航母编队，或者说在2个方向同时进行军事挑衅。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日本也更加注重它的这种海外兵力派遣的能力。海外兵力派遣除了利用美国的盟友啊，让他的自卫队能够找到落脚点和火力打击阵地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要让他的海上自卫队具备远洋长时间连续作战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轻型航母以及航母上的 F-35B 为其他的战舰进行掩护，那么甚至要尝试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针对沿岸和岛屿的区域发动攻击。所以说呢，当日本想要打仗的时候，想要让他的自卫队走向海外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轻型航母是少不了的，必须要进行研发。而且呢，出云号和这个加贺号，他此前在建造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就考虑到了航母化的改装，所以我们看采用直筒甲板设计，排水量进一步的放大，而且呢是配备了大型的侧舷升降机，这个侧舷升降机就可以起降个头比较大的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那么它提前是在直升机母舰的设计当中是预留了航母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后续才能够通过改进和改造让它成为这个轻型航母。
1: 后续日本的航母发展之路会怎么走？
0: 日本改造完毕两艘轻型航母之后呢，它的航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肯定不会停止或者是放缓，因为呢它改造出云号、改造加贺号只是积累经验，那么要摸清楚轻型航母它的内部结构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何保障舰载机在航母上进行部署和运用，当然了主要还是向美国方面这个学经验啊，学战术、学战法。所以现在日本摸透了航母的改造或者说轻型航母的结构之后，它下一步可能也会去建造排水量更大的航母，比如说将航母的排水量扩大到放大到3万吨甚至是4万吨，可能就主要是搭载 F-35B 和更多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一方面呢，它可以使用这种航母投送夺岛作战的兵力，让更多的 F-35B 去掩护这个大量的鱼鹰轻转旋翼机针对目标岛屿进行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攻击。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这种排水量更大的这个常规动力航母去控制广阔的海空区域，甚至是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运输线、能源线，甚至是配合它的这种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去封锁某一个海峡，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日本发展航母肯定是有天花板的，那么这个天花板就是美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压制，一定程度上美国会放虎出笼、放虎出山，让日本更多的作为美军的这种打手或者是炮灰部队。但是呢，在核心作战力量方面一定是美国主导、日本是仆从的角色，不可能日本它拥有更强的军事自主性，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发展大型的这种常规动力航母或者是核动力航母的。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记者5月11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

0: 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并缴获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中国5月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据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 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 中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 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 中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亿吨， 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增长， 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 其中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6.0%， 占世界总量的 57.3%，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95.2%， 占世界总量的 84.9%。 截至3月底， 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占世界总量的 69.8%。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 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 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 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你好，我是钟芳。2019年4月23日， 习近平主席在青岛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首次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海洋孕育了生命，连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是连接各国人民的重要纽带。人类的生存得益于海洋，人类的连通离不开海洋， 人类的发展必须靠海洋。可以说，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的安危和利益，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2026年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7周年， 为此专门采访了外交学院的高飞院长。高院您好，今天特别高兴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这个 外交学院对您做一个采访。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聊一聊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实践。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特别想要请教您的就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呢，可以说是它根植于中国海洋观在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里边的一个发展和积淀。那么特别想请您结合中国
2: 本身的海洋观的一个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沉淀出来这些核心内涵，为我们大家能够解读到底它如何能够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理念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从总体上来讲，中华民族确切来讲，我们是一个起源自黄土高原的一个民族，但是我们对海洋的探索和认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我们也知道春秋时期的齐国就特别强调鱼言之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海洋探索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古代我们有

0: 很多的钱币是来自于贝壳，实际上我们这些就是和海洋在联系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中国对财富的认识，实际上和海洋始终联系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郑和下西洋，在明朝的时候，中国人远远超过西方对海洋的探索，我们达到了非洲的东海岸。这可以说中华民族始终是面向，既面向内地又面向海洋的一个民族。当然我们也经历了一段闭关锁国的日子，尤其是面对海洋，所谓的海禁政策使中华民族一定程度上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史。所以我们纵观中华民族从过去黑暗的历史到今天不断强大的过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实际上始终伴随这个过程的始终。我们也知道这个整个我们的星球是被海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面对这个海洋，让我们知道整个地球就是人类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海洋的探索，面向海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打开自己的视野，走向腾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1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7年前总书记又提到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实际上这和整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越来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们越发现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彼此相互依存的一个共同体，所以国与国之间应该彼此和平，彼此合作。那么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于中国来说，它首先包含的是和平。那海洋不是一个冲突的纽带，恰恰是一个合作的纽带。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海洋我们可以国与国之间建立这种合作。那么海上的贸易在世界上是非常大的，我们是海上贸易最大的国家。同时呢，通过这个海洋，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国与国之间可以更好的文化的交融。我们今天不仅是我们吸纳了很多西方的文化，中华文化也越来越走向世界。当然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注意到今天的海洋，我们在中国不仅是强调绿水青山，我们也强调蓝色的海洋，共同去保护。这些呢，都体现这个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也恰恰是在中国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开始了解到我们有责任去保护这样一个星球，保护这样一个海洋，通过这个海洋这样纽带与其他国家互学互鉴，共同发展。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海洋，我们的这个海洋观一定程度上，海洋命运共同体恰恰是今天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外交的一个生动体现。
1: 这个高院长您刚刚提到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就是当我们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当下的这种全球的海洋治理，实际上它也面临着很多的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挑战吧。比方说深海极地这种新疆域的规则是不足的，那发达国家先前的这种资源上的垄断等等的困境，也看到您之前是多次提出全球治理存在规则的空白和治理的真空。那么也想请教您的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全球性的协同治理，到底应该如何的去破解这些海洋治理的难题，又该如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现有的框架形成一种有效的衔接与互补呢？
0: 我们注意到这个世界的海洋非常的广阔，不仅面积大，而且海洋也非常的深，所以对于人类探索世界来讲，海洋还是一个一定程度上未知的领域。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国与国之间围绕海洋我们有大量的合作，但是同时呢，围绕海洋的权益又有很多的这个争执，特别是在刚才你提到的新疆域领域，比如说像极地领域还有深海领域。那么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我们对这些领域的探索不断的加深，也会发生一些利益的纠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原来是有些领域是有规则的，但是对于新疆域可以说规则并不完备。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清楚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方面的利益规则都在重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原有的规则无法适应今天的权力格局变化的这种新形势，同时又有一些新疆域领域需要人类共同去制定新的规则。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今天从海洋方面，既是整个全球治理面临冲突矛盾最激烈的一个场所，同时呢，又给全人类进行合作创造了非常大的机会。所以如何去进行合作，我想呢，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各国的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这种国际法必须得到尊重，各国的历史权利必须得到尊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有一个相互尊重的基础，就能够真正的共商共建共享，去探索新的国际规则。所以呢，我想海洋不是一个冲突的场域，恰恰是各国合作的纽带，对于我们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
1: 嗯，那说到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候，那么可能需要聚焦一个特殊的这个区域，就是这个南海的区域，它是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的一个核心的实践区域。那么在当前南海的治理里边，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啊，它存在着部分的分歧和现实的这种挑战。那么在您看来，海洋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也是刚才您提到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它到底应该如何具体的应用到南海的这种争端的和平化解与务实合作的推进中呢？
0: 嗯，南海是一个开放的海洋，那么它所连接的不仅包括亚洲，也包括大洋洲。那么南海的海上通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货物都是通过这样一个海域进行运输的，所以对全球来说，南海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也注意到了，围绕南海这些国家之间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同时呢，围绕一些渔业呀、海洋保护啊等等一些，也会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这里面呢，我们必须要强调，在过去的一些年，总体上来讲，这个围绕南海这个地区，各国还是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特别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作为域内的国家，很好的围绕南海联合声明，大家共同去探索和平合作的路径。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历史问题不会一天两天得到解决，但是只要我们朝着和平合作的方向去努力，那么一定能够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现在我们注意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我们围绕这个油气资源的开发、渔业的保护啊、气象合作、海洋环境治理等等一些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进展。而且呢，在双方合作的过程当中，在过去双方可能有一些分歧，但是现在在围绕分歧的问题上，恰恰给双方提供了合作的一些机遇。那么如何去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作为大家共同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合作的伙伴。所以恰恰在南海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南海的周边的很多国家，现在有9个国家已经和中国构建了命运共同体，覆盖了中南半岛蓝莓地区的所有的国家。所以我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之间是要交往的，有分歧有矛盾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围绕这些分歧和矛盾，我们如何去化解它，如何化危为机，如何把矛盾转化成更多的合作的机遇，中国和东盟国家做得非常好。现在中国和东盟彼此是双方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双方的贸易额还在进一步的增长。很多国家认为南海这个地方非常复杂，但是总体南海地区保持和平。现在百年大变局之下，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了动荡，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发展的地区，也恰恰是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给双方创造了机遇，成为今天国际关系当中的和平合作的典范。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

0: 事。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高原，刚刚您提到的时候，实际上也提到了在这个区域里边，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在实现非常好的合作。那么也想问一问您，就是未来的话，还可以从哪些维度进一步的去夯实这种南海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的基础？就是我们还可以向哪些方向、哪些维度去努力呢？
2: 实际上中国和南海周边的很多国家一样，我们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来自于气候变化。那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对周边国家都造成了不同形式的这种影响，而且也要求各国携手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地应对这些挑战。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环境保护方面，特别是围绕海洋的治理，那么海洋如何我们把它利用好、管理好，让它真正的服务于世界各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工作去做的。现在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中国和南海的这些国家在围绕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分享一些数据信息，开展共同的科研，共同保护渔业资源，共同保护岛礁环境，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这方面呢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从总体来讲，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合作，我们在不断地在积累互信，在积累互信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针对寄存的一些问题，我们作为朋友、作为伙伴去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有了这样一个目标，有了一个共同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出发点，我想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而所有的这个矛盾和冲突都会变成我们未来合作的机遇。
1: 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这个谈到了在这个多个领域可以实现的这种合作，那其实在这个其中还有一些问题我们特别想要跟您探讨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中西方对于海洋的秩序观，它实际上也存在着这种权力观与海权观的一种分歧。那么面对部分国家的单边主义和海洋话语的霸权，也想知道，那么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它能够如何的通过多边的共治与和平的平等的协商，去化解海洋领域的这种安全博弈，推动构建和和共生的全球海洋新秩序呢？
2: 很大程度上围绕海洋，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不同的理念，一个方面呢，滨海国有它自身的权利，我想这在海洋法公约当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另外一个方面呢，在世界的毕竟有更多的海洋是属于这个公海领域，那么公海领域呢在过去也特别强调，特别是西方，美国人有一个理论就是海权论，很大程度上强调自己的权利，权力政治，我的拳头越大，我的实力越强，我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的利益越多。围绕这些包括你自身的权利和这种更大的拳头的权利之间，实际上是存在这些矛盾的。那么海洋从总体来讲是属于全人类的，如果我们站在地球以外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话，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星球，人类生活在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正是因为广阔的海洋，我想也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机会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那总体来讲，我想呢，在围绕海洋的问题上，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如果只是回到丛林法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将永无安宁之日。特别是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永远它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最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理念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海洋，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总体来讲吧，我觉得目前来讲，对于海洋，我们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今天面对着海洋，不仅仅是要有权利，我只是保护各国家自己应有的这个利益的这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面对大家共同的海洋，双方还应该有一种责任。所以这个国际体系绝对不仅仅是看谁的拳头大，是一种权力政治，更应该是一种责任政治。那么只有大家携手合作，才能够围绕海洋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刚才您提到这个携手合作啊，我们看到这个二十。

0: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可以说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核心的实践的载体。那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蓝色伙伴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么该如何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引，深化跨区域的海洋经济合作，让蓝色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而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呢？就这个问题的话，也想听到您的见解。
1: 嗯，我们在13年前啊，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呢，共建丝绸之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我们在对外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丝绸之路既是一种古老的这种传统交流传统的一种复兴，同时它也和这种海洋的这种理念本身连在一起。我们注意到，人类生活的不同区域，恰恰是因为有了海洋。海洋不是把大家分开，而恰恰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所以是各国彼此之间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所以围绕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它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近些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整个围绕南海周围，我们看到一些重大的项目已经落地了，包括像亚湾高铁、中老铁路，给当地民众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小而美、惠民生、可持续的项目逐渐的发展。通过政策联通啊，民心相通，一系列的既有硬联通又有软联通，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所以呢，总体来讲获得了这个非常巨大的成功。我们讲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建设，一定程度上是一带一路就是它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在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带一路将继续发展，这继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且中国伴随着中国的逐渐的发展，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国家权力越大，或者是它的力量越大，它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也越大。那么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建设，一带一路围绕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两者之间高度的契合，也是中国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生动实践。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17度，厦门阴，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31到20度，海口阴转多云，30到24度，三亚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33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2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3到26度，河内阴，31到23度，吉隆坡小雨，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
3: 要了解一个已经死去1000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故就异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借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总会有好多可能的改变，还有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论一个已然去世的诗人，如苏东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札记，他的700首诗，还有他的800通私人书简，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我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出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

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越发充分。在我的头脑里，苏东坡的意象之特别清楚明显，其理由有二。第一个理由是，由于苏东坡本人心智上才华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照人，就犹如他蘸笔挥毫是在顷刻之前一样。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亦复如此。莎翁诗句的求见，是来自诗人敏感的天性与开阔豁达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活所知者仍极稀少，可是在他去世400年之后，由于他的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们却知道了他的心灵深处。第二个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政治生涯的那些资料，存在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接近100万言。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时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在他去世后100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宋儒都常于写日记，尤以司马光、王安石、刘峙、曾布为著名。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温。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和一直绵延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其中包括对话录，为量甚大。苏东坡并不记日记，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是之规律严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写札记，与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他都笔之于书。有的记有日期，有的不记日期，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提拔等精心保存。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恳求墨宝，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酒饭之后都随手赠予友人。此等小简偶记，人皆珍藏，传至子孙后代，有时也以高价卖出。在这些偶记提拔中，往往有苏东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书简约有800通，有名的墨迹提拔约600件。实际上，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提拔文字印行的和尚，如黄山谷便是其一。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苏东坡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刻制于石的，踏下拓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竞相背诵。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当权者之愤怒虽给予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贬谪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说，他是已然后悔。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

悔意，并且说倘于范仲有赢仍需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裂当时高士之手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境的政客突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这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画饼，尊重敬仰的话题，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一颗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米尔顿，既是前进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在政坛上的活动与失明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逊。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逊的中风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米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米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庚斯伯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柏，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斯维夫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浮逆，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得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一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的。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疏忽尽之。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给一个人细批终身，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世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036年，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也就是公元1101年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25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也就是宋仁宗当政年间长大的。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宋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18岁的呆子宋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凡是读《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深入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了。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纯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此时至少尚有20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诡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折中弃世。宋朝国力之削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借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危害之烈，再没有如雍旺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时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权于罢黜，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危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姿势体大，也不是他可以复制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结果，谁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到那广世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币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时援手。查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瞒天之谎而成功，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权，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
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前往江南了。宋氏宫阙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低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苏东坡去世一年，在当权的萧晓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一国的君王时，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指的是公元1086年至1093年。在这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佑党人碑是哲宗元佑年间当政的309人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碑上有奉圣旨，此309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直到今天，中国有些山顶上还留有此种石碑。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萧晓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时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与金人之后，元佑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了。随后100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佑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人便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人是好坏兼而有之的。在徽宗崇宁五年，也就是公元1106年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彗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事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地说，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10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
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折

岁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记者5月11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并缴获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中国5月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据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中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中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其中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6.0%， 占世界总量的 57.3%，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95.2%， 占世界总量的 84.9%，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占世界总量的 69.8%。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

2015年王铮演唱的这首《天使的城》出自同名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这样的一首歌呢，是那部剧的导演刘洋亲手写的，非常贴合剧中三个女孩的成长、受伤和自愈的一个主线。当时歌手王铮说拿到歌词就哭了，像是在写着自己的一个成长啊。当时录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正处于他自己经历着事业与生活的一个双重低谷期，一度想要退圈。而唱完之后他说，这首歌把他从边溃边缘拉了回来，也成了他的一首救命歌。所以今天晚上听到的，可能听完之后想要抱抱自己的你，完全可以的啊，感受一下，我们相互拥抱好不好？好样，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杜

冰川，这首来自曹芳在2015年的歌，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这样的一首风格偏冷感抒情的曹氏冷情歌哈。据说他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他当时在西双版纳的一个晴天，忽然想起了北极圈的挪威小镇的冰雪，瞬间就有了心里像冰川一样冷的感觉。所以这种你很在乎的人没那么在乎你的那种暧昧心酸，但是曹芳却用不那么苦情的字眼把它表达出来，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自己的那份痛。就像那句，你就像一座冰川，壮丽却无法靠近，把爱而不得的人比作冰川，遥远美丽毫无温度，直接就戳中了单向喜欢的一个共鸣吗？还是你只是单纯的喜欢这其中的钢琴加轻微的电子音效？希望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你也会觉得不错，假装没变过，来听《恋人中》。

90年代末的这首《我应该得到》，来自郑秀文，算是都市抒情当中偏洒脱疗伤系的吗？还是说郑秀文的歌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风格哈？对，这种洒脱女生、独立女性的音乐形象，我觉得还是跟那个时候的主流苦情歌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这是一种不卑微的、不乞求的爱情观，所以今天来听依然会觉得很棒吗？还是说情不自禁落泪的那一份真情瞬间也可以让你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会吗？遇见了你，来听。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17度，厦门阴，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31到20度，海口阴转多云，30到24度，三亚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33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2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3到26度，河内阴，31到23度，吉隆坡小雨，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从英伦颓废到中式绝望，这首来自阿桑的《疯了》，2005年收录在他的那一张《寂寞在唱歌》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翻唱的一首英国乐队的歌啊。改编之后的这种冷感、忧郁、沙哑、疗伤，这也是阿桑标志性的低音式的崩溃吧。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种极简的钢琴版。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呢，它其实原版就是80年代的英伦另类摇滚。2001年因为电影《死亡幻觉》的这个极简钢琴版而爆火，所以后来阿桑团队选中它作为中文的改编，也是把那种极致的被感动拉得特别满。今天晚上是平静下的崩溃呢，还是说春天走了，自由走了，幸福走了，但是真的有没有疯啊？不嘶吼，只是在清唱而已，仅此而已。别人的故事让他去吧。勋章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鹿晗。

意犹未尽，李彩桦和苏永康的这一首合唱，据说当年还没有正式发片就已经爆火了。2001年的一个超经典，算是一首广告歌曲嘛，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的李彩桦才17岁啊，外形非常的清新，所以大家说她是广告小天后也好，还是其他的什么标签也好，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来听这个声音非常稳的一个发挥，至少在当年来看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是这种颜值组合加咖啡蒸汽滤镜也是成为了当年那个时候最火的一个都市爱情吧。这种我是指的这首歌曲的 MV 哈，广告版也是加长的，氛围感拉得特别满，那种咖啡馆的邂逅，街头漫步，包括那个里头的苏永康戴着墨镜，李彩桦的造型更加的奇特，就是长发白衣，哎，反正就是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啊，滴滴香浓，就要打造这样的一种感觉嘛。所以今天晚上希望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哎还不错，那就可以了。而我，对，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名就叫《而我》，有请。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你会爱上它吗？至少想要把它学会吗？下一站幸福来自彭靖慧，在2006年，词曲全部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收录在他的那一张《浪费时间是快乐的》专辑当中。这其中的巴塞诺瓦的感觉，法式民谣的感觉，雷鬼的感觉，轻快爵士的感觉，这种无脑人生旅游指南的这种音乐风格，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吧。幸福顿悟哈，所以浪费时间等于快乐吗？在你看来，至少不会太焦虑吧。往前走，下一站总有幸福。不见不散，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记者5月11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并缴获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中国5月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据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中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中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其中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6.0%， 占世界总量的 57.3%，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95.2%， 占世界总量的 84.9%，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占世界总量的 69.8%。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清晨，山间云雾蒸腾，仿佛大地轻柔的呼吸唤醒每一粒沉睡的种子。坐落在北纬24度、世界咖啡黄金种植带上的云南德宏，是中国的咖啡之乡。建有中国规模最大、基因型覆盖最全的咖啡种质资源谱。80%的云南咖啡都是从这里被选育并推广种植的。大约100多年前，咖啡种子通过贸易、交通和文化交流等方式传入云南，其中一颗落户德宏，由此开启了一段关于咖啡的绵长故事。

0: 色的咖啡叶被缓缓萃取，独属于独红的醇香在蒸汽中升腾。这一刻，山海不再是阻隔，反而化作一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浪漫邂逅。
1: 我手中的这杯咖啡，它香气馥郁，略带果酸，是属于云南小粒种的独特风味。为了探寻这抹风味形成的原因，我们来到德宏，这里是云南咖啡最早的家。有人说，咖啡果里藏着它生长地的记忆。在德宏，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坡地，为咖啡树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土壤，则为果实注入了明亮且富含层次的酸质。而山间缭绕的云雾，则像是一层天然的遮光罩，融化了强光，让果实得以缓慢地注入香气和糖分。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循着这咖啡香，走进德宏，去了解这座城市与咖啡的故事。
0: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多民族聚居地。德宏是中国咖啡产业的先行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已经推广种植高品质的小粒咖啡。到了1994年，德宏更是建成中国最大的速溶咖啡粉生产厂，形成了从种植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而真正让它闪耀世界舞台的是2016年亚洲咖啡年会宣布永久落户德宏芒市。这些都可以看出德宏在全球咖啡产业中的实力与地位。每年10月，云南的空气中都会飘散出一种独特的甜香，咖啡浆果的内含营养物质已经积累完成，新一年的咖啡产季即将到来。
2: 新特色的话，主要就是在咖啡果成熟跟加工期间到产季去寻找性价比然后有特色有特点的咖啡豆
1: 那在整个云南地区，您平时会去哪些主产区寻豆？
2: 德宏、宝山、普洱、临沧。
1: 会去到国外吗？
2: 国外也会去的，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0: 山云辉是一位寻豆师，这个职业是连接产地与风味的关键桥梁。他曾参与制定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也曾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发明专利。每个产季，他都要深入产区寻找优质生豆。
2: 今年的这个咖啡树看来还是长得比较好呢。
3: 今年长得好呢。
2: 它也比较健康，叶子的话比较大，也比较垂柳，基本上看来倒是不缺肥。我们这个咖啡树还没施肥，还没打药啊。
1: 你看，您刚刚说到没有打药，其实我们走在这咖啡地里面，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能看到蜘蛛。

0: 网，
1: 对，
0: 是吧？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天然的一个环境哈。
2: 这里是风平镇的上东村，距离芒市大约15公里。站在海拔1500多米的山坡上，绵绵细雨中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仿佛每丝水汽都饱含充足的养分。得益于低纬度高海拔的独特气候，这里的咖农无需担忧霜冻侵袭。在充足的日照和雨水滋养下，咖啡果不紧不慢地生长，逐渐积累丰富的内含物质，孕育出云南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
0: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3: 这个是卡蒂姆品种。
0: 卡蒂姆，
3: 对，是我们云南省种了30年的品种。它的咖啡风味呢，偏向于强烈的柑橘风味，还有坚果风味。哦，
0: 我可以摘一颗吗？
3: 可以的，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咖啡果的话，能够把种子轻松的挤出来的时候，咖啡果才真正的成熟。
0: 那这咖啡皮儿好甜啊。
3: 对对对，因为咖啡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水果，皮里面它还有一层果胶，这个咖啡皮就像我们的龙眼荔枝皮，这个果胶的话就像龙眼荔枝肉，然后我们的咖啡豆就像龙眼荔枝的那个果核种子一样。
2: 我们喝到的每一杯云南咖啡几乎都有卡蒂姆的身影，它撑起了云南咖啡的大半壁江山。关于卡蒂姆的诞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咖啡叶锈病危机席卷全球重要的咖啡产区。科学家将中粒种和小粒种进行杂交，得到了抗病强、产量高的卡蒂姆品种。云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咖啡产业，卡蒂姆的特性完美契合了这里的高原气候与独特的砖红壤，被大规模推广种植。时至今日，卡蒂姆在云南的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约12万吨，占中国咖啡总产量的70%以上。
0: 哎，我发现这个咖啡豆并不是一下子完全成熟的，它是分批次，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有的红的，有的绿的。那你们采摘的时候是只挑红的？
4: 啊，是的，我们只挑红呢。因为我们是这边我们高海拔山区的嘛，就是相当嘛，要3个月到4个月才采摘完了。就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摘到过过年、过过春节。
0: 整个采摘期这么长。
4: 我们种子里面只有1500多亩，那头枪是800多亩。嗯，
0: 那每年的产量能有多少呀？
4: 大概有着60吨左右。
2: 上东村生活着800多户居民，草果、咖啡和人参果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段英州有26亩地，这一块是2021年种下的。历经3年精心培育，咖啡树即将正式投产。
3: 这个呢是甜度仪，我们要测量它咖啡鲜果成熟时的糖分，看它的甜度够不够。如果是甜度在20以上，才达到我们的要求。你看这个的话，甜度到25，咖啡果非常甜。
0: 全中国咖啡云南生产的，它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啊？
3: 占全中国的98%以上。
2: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咖啡也是一样。全球咖啡产区主要集中在南北纬25度之间，而坐落在北纬24度的德宏刚好处于这条黄金种植带上。这里气候温润，山高谷深，阳光和雨水都恰到好处，土壤中饱含各种营养。这里的每一缕风、每一寸土，都为孕育高品质的咖啡豆做足准备。然而，从一颗好果子到一杯好咖啡，中间还要经历一场风味的蜕变之旅。首先就是对咖啡鲜果的加工。一颗完整的咖啡果实，由外到内共有7层结构，每一层结构和每一道工序，都关乎最终风味的形成。日晒、水洗和蜜处理3种初加工方式，如魔法般将同一批次的果实转化为完全不同的风味。
0: 哦，这个房间里面有好浓的咖啡豆的香味啊！这些豆子全部都是今年刚收上来的吗？
4: 啊，是的。
0: 哦，一共存了多少吨的豆子？
4: 这里有6吨多。
0: 那您今天来这儿是要寻一款什么样的豆子？
3: 我的客户是要跟我找一款。

0: 咖啡店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基础豆。
1: 山云辉从同一批次的四个麻袋中精确称取了两个品种的咖啡生豆，筛选后的生豆被送入烘焙机，一场风味的神奇转化随即开始。

0: 时间推移，斗色持续加深，滚筒中依次传出一爆和二爆声，咖啡豆的内部结构已经改变。大约20分钟左右，当豆表呈现出深邃的褐色光泽，咖啡豆的烘焙就完成了。
1: 这些豆子呢都是生农产期的，但是它是不同的粗加工处理方式。现在我们的话就根据那个美国精品咖啡标准的这个杯测表，我们来进行杯测。杯测的时候勺是那个从里面往外的。
2: 您刚刚发出了很响亮的声音，这个叫啜吸。
1: 对，这个叫啜吸。
2: 是怎么发出来的这种声音？
1: 是要把咖啡液体吸成雾状，让你的口腔跟鼻腔去尝试它的味道。
2: 哦，我来试一下哈，这边也有勺子。
1: 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轻轻地吸，等到你习惯了以后再使劲吸。要把液体变成雾状到鼻腔里面去看。然后因为鼻腔里面对那个风味更敏感，舌头的话对触感这些比较敏感。
0: 整个杯测过程十分严谨，每道程序都有标准的时间限制。啜吸结束后，寻豆师要根据精品咖啡协会的标准，从干净度、甜度和酸度等维度对每一款咖啡进行评分。80分以上可以判定为精品级咖啡。
2: 我看您最后的这个记录表上给他的评分是85.5分。
1: 对，
2: 这个评分大概是位于什么水平？
1: 它在全球的那个精品咖啡行业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中上的水平。相当于是卓越级别的。
2: 今年的寻豆之旅才刚刚开始，
1: 对，
2: 一直要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左右的时间。
1: 对，
2: 那您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呀？
1: 今年至少我们要有15款咖啡豆，咖啡豆的种类多一点的话，消费者的选择会多一些。
2: 其实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咖啡界的星探一样，对吧？在众多咖啡当中选择您觉得最有潜力，在市场上面发挥最好的咖啡豆。
0: 对咖啡豆的处理，山云辉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他将咖啡鲜果放入竹筒中密封，再埋入阴凉的地下，经过大约10天左右的发酵，一种风味独特的青竹咖啡便酝酿而成。这种处理方式的灵感来源于本地德昂族传承千百年的酸茶工艺。
2: 山老师，我们来品尝一下您制作的青竹咖啡。
1: 好吧。
2: 刚刚我们看它的颜色就觉得很漂亮，是有点微微发酒红色的。尝一下。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苦味的。
1: 对，
2: 然后这个酸味呢，它是清甜的那种酸，非常的润，非常的柔和，它并不是很刺激，就好像它是可以慢慢品的一杯茶一样。
0: 咖啡会因为处理方式不同而产生千变万化的风味，而人类对于咖啡的利用并不只是种子这么简单，它的花果甚至叶子都可以通过精巧的加工绽放出独特的风味。
2: 我看您还在桌子上面摆放了3盆，这是咖啡果的果肉。
1: 对啊，
2: 然后这是咖啡树的叶子。
1: 对，
2: 这是
1: 咖啡花。
2: 哦，这是咖啡花。
1: 对对对，
0: 咖啡花以淡雅的茉莉香气与形貌开启了咖啡生命的序章。花期在每年的3月到5月，开花时它们三五成群地抱成一团，盛放2-3天后就会凋谢，而在花谢处会结出小小的果实。
2: 这个咖啡花茶里面有很浓的花香，然后还是有点清甜的。这个甜味是花本身自带的吗？
1: 对，是花自带的。实际上新鲜的话你会感觉它有点苦，但是你采摘下来陈化3个月以上的话，它会成分进行转化，转换成有糖分，所以说那个花冲泡出来就有微微的甜味。
0: 在德宏

0: 我们深刻体会到了那句话，咖啡全身都是宝，从花到叶，从果到豆，咖啡树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带来超越预期的收获。这或许正是深入原产地的独特魅力，在追寻风土本源的过程中，能不断收获意料之外的发现。现代组培技术守护古老的咖啡基因，
1: 在全中国的范围内研发出来种植的新的豆子，有多少是从这个科研所走出来的呢？
2: 占比到70%以上。
0: 四代科研人员的努力，让世界咖啡有了中国风味。
2: 我们这一次引进了，那下一次的话，我们就不能靠引进了，我们一定是要研发自己的品种。
0: 北纬24度的咖香密码正在播出。做好云南咖啡的种质保护和品种创新，把更多云南咖啡的风味带向世界。成立于1962年的云南省德宏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一直在为云南咖啡品种的更新换代源源不断地提供种源。
3: 欢迎
0: 来到我们自研所，中国咖啡的芯片工厂。
3: 对，我入单位
0: 保存了超过1000份珍贵的咖啡种质资源。云南每10棵咖啡树中，约有8棵的品种都源自这里。
2: 我们第一个引进的是 S288，从印度引过来的，没有种植几年，它抗病性也丧失了。我们有立马通过国际合作去引，后边就引到了我们就是云南目前来说栽培种植最多的卡蒂姆系列。
0: 曾有专家评价说，没有卡蒂姆就没有云南咖啡产业的今天。这一品种支撑了云南咖啡过去30年的辉煌发展。然而，自然规律从不止步。在农业技术迭代的同时，咖啡锈病也在不断进化。当年被誉为抗锈良种的卡蒂姆，其抗性正逐渐被新型锈菌所瓦解。为培育新一代抗病品种，德宏热科所于2011年从葡萄牙引进了萨奇姆系列，经本地化种植评估后，近年来这一品种被分发至云南各主要产区，成为最具潜力接替卡蒂姆的新品种。
2: 产业上发展需求对品种的需求逐渐增多，我们就意识到我们这一次引进了，那下一次的话我们就不能靠引进了，我们一定是要研发自己的品种。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有意识，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方面的杂交和选育自己自主品种的这个意识。
0: 从引进国外品种到培育属于自己的咖啡，一场围绕咖啡中国新的育种探索，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在云南的土地上结出硕果。11个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咖啡新品种，德热系列在这里诞生。
4: 这一块吧，
2: 从这里然后到那个，全部都是做的杂交。哦、你看里边全都是果，
4: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推广，对吧？就农户还没有种这个品种。
2: 没有，这个是还在我们实验阶段。对，
4: 来看一下哈，
2: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储备品
4: 种。这个已经熟了吗？
2: 还熟了，但是还没熟透。你看它果柄这里还有一点点泛绿。
4: 我知道咖啡豆的很多的滋味其实都来源于它的果皮啊。
2: 皮子也甜的。
4: 皮子是甜的。
2: 可以吃，甜甜的。
4: 哦，哎，这个味道很棒哎、还有点无花果的香味在里面。
2: 对，但是为什么不去推广呢？是因为这个种子繁殖是不行的，它不整齐。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对这种世代利用的话，就是用到我们的组织培养，或者是扦插或者嫁接的方法。
0: 培育一个可以推广种植的咖啡新品种，要经历漫长的实验过程，往往需要培育5代以上，耗时长达30年。而漫长的培育过程远远追赶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面对这一世界性难题，中国科研人员另辟蹊径，成功掌握了咖啡的组织培养技术。这项突破如同为育种安装了加速器，将漫长的培育周期直接缩短至15年。
2: 组织培养它是无性培养，就是完全可以克隆原来的母本细胞什么样子，你培养出来还是什么样子。我们选能用组培的话，首先它不能用种子繁殖的，像我们资源库里保存的咖啡资源，有一些它结了果，但是这个果不发芽，那你就不能用种子进行繁殖。
4: 嫁接为什么不可以呢？
2: 嫁接的话，它那个繁殖的体量是没有这个大的。你像这一瓶的话，如果是按理论状态的话，产出可能有百十株以上。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2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30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33到22度，成都晴，32到17度，厦门小雨，27到22度，南京阴，33到21度，海口多云转晴，33到24度，三亚晴转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转晴，32到26度，琼海多云转晴，34到25度，桂林中雨，26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35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3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6度，雅加达晴转阴，31到25度，曼谷阴，34到26度，河内小雨转阴，33到25度，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组培技术简单的说，就是将一棵咖啡树的优秀特性完美的大批量的克隆。科研人员从母树上取下健康的叶子，在无菌的环境中把叶子精细的分割成碎片，并放置到特制的营养机上。在精准控制的光照与温度环境中，每一块碎片都有可能发育成数百株完整的与母树基因一致的新植株。
3: 这是在换瓶子吗？
4: 换瓶子，就像人吃饭，这是吃了一顿，他现在给他吃下一顿。
3: 哦，营养吸收完了就得换新的瓶子。
4: 对，每隔多久需要换一次？
3: 一个月。
4: 每个月都要换？
3: 嗯。哇，这个实验室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有上百个瓶子了。
4: 不止，我们现在可能是有着几千个吧。
2: 传统的咖啡育苗是一场漫长的等待，种子需要在沙床中唤醒生命，在营养袋里积蓄力量，从播种到最终移栽往往要耗费近一年的时间。

0: 什么阶段可以从这个培养皿中拿出来放到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生长呢？
1: 其实是到差不多这个状态就可以了，它那个高度

0: 然后还有那个根系的状态
1: 很粗壮了。
0: 对，看它这个状态就是比较好。
1: 有点像动物里面的野化放归啊。
0: 是的，
2: 需要驯化的。
1: 哦，怎么驯化？
0: 叫组培苗的练苗，就是一个驯化阶段，因为它在这个环境里适应了，你要再更换一个环境的话，要给它适应外边的温度和湿度的阶段，淘汰掉一批弱的，然后再种到大田里，值得控制。
3: 组培技术的使命远不止于创造，更在于守护。科研人员将资源谱中每一份种植资源都组培化处理，进行离体保存，就如同将浩如烟海的纸质文献悉数录入永不丢失的云端，使得1000多份咖啡种植在实验室中获得双重保险。
0: 我们这个资源首先是为产业服务的，要源源不断地为产业输出更好的品种，然后供产业持续稳定地往前发展。不仅仅是替换老的，还有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的，比方说有一些他们需要低咖啡因的，有一些需要比较抗旱和比较抗寒一点的，有一些的话他要种植这个地方比较热，是吧？我们要有耐热的品种出来。因为以前产业发展初期的话，追求的就是高产，然后优质抗病，但是你产业越往后发展，越往精深发展的话，其实它是更多元化的。
3: 德热系列一共有11个品种，其中6个已经通过国家级审定。这些扎根于红土地的优良品种，承载着中国咖啡产业的未来。
4: 这个是我们单位咖啡品质分析的实验室，然后这个是我们负责这一块的张老师。
1: 张老师你好。
5: 你好。
1: 我们面前摆放这些全部都是一个品种，叫德热。我看有3号、4号、6号，这每个品种的味道都不一样吗？
5: 就是都是我们所自主选育的一些新品种，就是完全认定的品种。您可以试一下，它有每个品种不一样的一个风味。
1: 这是德热
5: 5号，
1: 我再闻闻哈，这是4号。哦，确实不一样，还挺明显的。像5号的话，它可能就味道更浓郁一些，然后4号呢，会有一些水果的清香在里面。
5: 对，它的整个调性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跟加工、烘焙，然后还有我们的品种的特性都有关。
1: 比如说4号，
3: 张老师非常娴熟地为我们制作手冲咖啡。他所使用的咖啡豆在资源谱中的编号是296，不过他还拥有一个充满诗意的本土化名字碧螺雪，灵感来源于云南境内的碧螺雪山。目前碧螺雪尚未大面积推广种植，这意味着我们即将品尝的是一款市场上还很少见的咖啡样本。
1: 它的颜色还是挺浓的，
0: 琥珀色。
1: 哎，我觉得它的味道还是很有特点的，有一些酸味儿，就是很纯净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有一些果香在里面哈。那碧螺雪这种咖啡豆，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品种啊？
0: 它是卡蒂姆里边的变异出来的，它的这个叶子是紫色的，花是粉色的。
1: 那你们有统计过吗？就是在全中国的范围内种植的豆子，有多少是从这个科研所走出来的呢？
0: 我们研究的这个要占比到75%以上。
1: 嗯，这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的结果呀？
0: 四代咖啡人差不多是有着，我看从我们应该是从6、7年就开始算起了，一直激励到现在。
1: 那现在接力棒传到你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手中，你们现在做就是组培的方式，对吧？
0: 对，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要把我们杂交的第十代的优良的株系用无性繁殖的方式，然后尽快的然后给更新到这个产业当中去，然后丰富产业当中栽培的品种，让它更加多样化，
5: 做一些产品。
3: 听着两位老师朴实的话语，品味着德热咖啡特色的风味，这不禁让我们感慨，在一杯醇香咖啡的背后，原来有这么多科研人员的默默奉献。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好咖啡，这是一条用知识与汗水铺就的漫漫长路。这是一座被咖啡重新定义的城市。
1: 芒市的咖啡厅啊，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破土而出。
3: 在云南咖啡的起源地，品尝风味独特的咖啡宴席，
1: 能够尝出来很浓的咖啡的味道，微苦但是又不是很刺激。
3: 北纬24度的咖香。

0: 芒市的任意一间街角咖啡店都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咖啡豆和专业的咖啡知识。在这里，咖啡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味觉享受，更是一种被咖啡文化影响的生活态度。
1: 2024年，有人非常用心地整理了一份芒市咖啡地图。我想他当时在绘制的时候，肯定也会感慨：哇，芒市的咖啡厅也太多了。现在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芒市的咖啡厅啊，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破土而出。他们呢，也不仅仅再是出售一杯咖啡这么简单了。走进去，你可能会收获满市的面包香，可能会看到非常精巧的本地文创。芒市不忙，我们不如放慢脚步，跟着我手中的手绘地图，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咖啡文化。
0: 一座城市生活着40多万人，却拥有130多家咖啡馆，这可能是中国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芒市，咖啡不是匆忙的补给，而是悠闲的生活体验。温和的亚热带气候，满眼苍翠的植物，仿佛空气里都飘着青松的味道。当我们向本地人问路，他们都会热情而准确地指出咖啡馆的具体位置。
1: 在云南喝咖啡呢，有种很独特的体验，那就是当地人会把咖啡和特色食材结合在一起。我在这张手绘地图上找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店，喏，就是我身后这一家米咖咖啡，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你好，
2: 欢迎光临。
1: 你们这个店面很有意思哦，左边就是卖米的地方，然后右边是一个咖啡厅。
2: 对，
1: 我想点一杯你们家的米咖咖啡。
2: 好的。
0: 除了以米乳为基底的创意咖啡外，店主还着重推荐了另一款极具特色的饮品。菜单上赫然标注了盛典，这两个字可以瞬间戳中消费者的好奇心。
1: 杨姐，这两种咖啡都是您自己研发的吗？
2: 对，是我自己研发的。哦，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米咖哦，很漂亮，它现在静置了一会儿，咖啡和米浆就融合在一起了。嗯，
2: 它是分层的，你看它下面的这一层是米浆，嗯，然后它有淡淡的一层是牛奶，嗯，然后上面是咖啡，上面就是牛奶的奶泡，感觉怎么样？嗯。
1: 米浆啊，它本身是有粮食的味道在里面的，而且它的口感是比牛奶更加的浓厚，
2: 对，
1: 对吧？所以感觉是在吃一道饮品，而不是在喝一道饮品。
0: 以鲜甜可口的米咖打底，接下来记者要尝试这款被提醒盛典的涮涮辣米饮。涮涮辣在打语中的意思是大象吃后会辣得乱叫。在全球十大最辣的魔鬼椒中，它都拥有一席之地。
2: 可以先尝一点点，如果你觉得不够辣了，你再
1: 涮一涮，是吧？
2: 再把这个辣椒在里面再涮一下。
1: 好，
2: 辣吗？
1: 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说辣是一种痛觉了。我现在嘴巴里面在不断的分泌口水。就是很痛很辣，但是您里面是放了一些酸味的东西在里面的， 对吧？
2: 对，
1: 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上消解这个辣味。
2: 对，
0: 杨天伟与咖啡的结缘始于学生时代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这份因提神而生的依赖最终引领他进入了咖啡行业。早在2000年，他就在芒市开了一间咖啡馆。然而在那个年代，咖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种陌生的饮品，懂得并愿意走进咖啡馆消费的人寥寥无几。转眼20多年过去，咖啡馆已经遍布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在芒市来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咖啡店兴起了，我觉得才和这个咖啡之乡之名，比较名副其实吧。再加上芒市的生活比较慢节奏，咖啡和生活慢节奏就很搭。
1: 我反而觉得咖啡可能是一种快节奏生活的必需品。
2: 怎么说呢？其实咖啡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工作方式，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去，和它打交道了。
0: 在德宏，咖啡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每一位咖啡人都与它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从芒市到边境城市瑞丽， 热爱一脉相承，创新却各有精彩。瑞丽坐落在德宏州西部，是中国西南沿边开放的通道枢纽、产业基地和交流平台。我们的向导李淑婷今年34岁，她是瑞丽的文旅推荐官，对这座城市非常了解。
1: 大家提到瑞丽哈，可能更多的还是将它和珠宝和翡翠联系在一起，街边全部都是各种的珠宝店、翡翠店。但是这两年是不是精品咖啡店也多起来了？
3: 对，从23年开始以后，就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喝咖啡了。然后的话，现在已经有120多家了。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就会下午茶去打打卡、拍拍照，就觉得很有意思。
0: 在瑞丽，咖啡馆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在空间设计上巧妙融合中国与缅甸的文化符号，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瑞丽风格。
1: 你好 ，Hello。Hello。 哦，你们是从哪边过来的
4: ？I'm from England.
1: Yes,
3: England.
4: 我是澳大利亚人。
1: 你们两位都会中文？
5: 就会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山姆和大卫都是德宏师范学院的教师，趁周末来瑞丽度假。听说这家店推出了一项自己设计制作咖啡的体验活动，而大卫是深度咖啡爱好者，两人慕名而来。
1: 这是您点的咖啡吗？
4: This is iced Americano with lime fruit and a lime twist. So the purpose of doing this is you get the oil from the skin of the lime and it flavors the coffee. It's very pleasant.
0: 清明美事，中规中矩，爽口提神。而根据山姆创意制作的咖啡，则让我们非常好奇。
1: 您的咖啡您点的是吗？
5: 是呀，是呀。
1: 您这是点了一杯生姜口味的咖啡吗？
5: 对，生姜咖啡。哦，
3: 这什么味道啊？
1: 我也很好奇。
5: 还有那个薄荷。
1: 好喝吗？
5: 好喝。Terrific, I feel great. They,
1: 您在英国有喝过生姜味的咖啡吗？
5: 没喝过。
0: 这些创意饮品的构想源自这家店的负责人苏勇，他将折耳根、木姜子等地方特色食材，乃至大蒜、生姜等常见配料，都大胆地融入到咖啡制作中。
6: 我自己就很喜欢喝咖啡，对咖啡很感兴趣，所以自己就去学习了一段时间。
1: 现在还在不断的创新，对吧？
6: 对，现在还在我们的德宏这边的咖啡店啊，或者是生产咖啡的地方，跟同行一起交流交流。对，
0: 苏勇今年27岁，在昆明工作多年，1年前回到瑞丽创业。他将东南亚菜系与本地风味进行创造性融合，独特的味道广受好评。在瑞丽还有很多像苏阳这样的年轻创业者，他们经营的饮品店或餐厅都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他们用自己热爱的方式为这座城市注入新的活力。在德宏，各具特色的咖啡馆已经成为城市的符号或标志，而在乡村，咖啡更是与当地文化碰撞融合，开创出别具一格的咖啡文旅模式。我们来到距离瑞丽城区大约10公里的呼玉乡弄贤村站。
1: 那这个村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种植咖啡树的呀？
7: 像我们马克这个小组呢，最早引进咖啡母树是1893，当时我们弄贤的一个山官嘛，骑那个缅甸木瓜坝山官的女儿，咖啡种呢就是以嫁妆到了我们弄贤。
0: 山官是古时景颇族的贵族首领，根据当地人口口相传的说法，最初的咖啡种子是通过山官联印的方式传到这里的。后经学者考证，瑞丽景颇族饮种咖啡的年代应该早于1893年。如今在马克村民小组的一户庭院里，我们依然能见到那棵传奇母树的后代。
7: 这点树呢，就当时我们这主人家老奶奶现在已经是70多岁，当时是从老寨里面用那个背篓啊，从大船里面背下来，移栽到自己的院子里面。
1: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7: 我是听老人说，多数都是在那个鲜狗背到我们边境赶集吧。嗯，当时最多就是以物换物，用咖啡豆换别人的。

0: 大米啊、肉啊之类的。
1: 棍汤弄今年40岁，是弄贤村本地人。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工作多年。2017年当选为弄贤村王总支副书记。
0: 不光咖啡不光是能喝，而且还可以融入到食材里面。我们今天呢，刚好村里面也请来一个专业的厨师，请着我们村民做个咖啡宴。平常在家里面带带小孩，照顾老人的妇女也在跟着学。
1: 弄贤村是一个景颇族聚居的村落，他们的饮食习惯带有鲜明的亚热带山林地区特色，食材都直接取自山野。在烹饪上，景颇族同胞习惯用煮或腌制等简单的方式。如今他们巧妙地将咖啡的风味融入到本民族的饮食文化中。
2: 这咖啡洒，
3: 对，然后我们景颇族它有一套很独特的菜叫洒撇。洒撇呢就是用米线啊、牛肝啊、牛肉，再加一些蔬菜，然后拼起来。它的特点主要是这两个料，其他的洒撇呢就可能用牛的小肠做的。
0: 对，
3: 但是这个咖啡洒呢，就是它的正式的调料就全部用咖啡来做，那么它就既苦还带香味。
1: 洒撇是流传于云南傣族、景颇族以及滇西广袤土地上的传统美食。他选用牛、猪、鱼三类肉食作为基础，但其风味的点睛之笔却是一碗以苦肠水为基底的独特蘸水，
4: 能够尝出来很浓的咖啡的味道，微苦但是又不是很刺激。洒撇这道菜在当地是流传了很多年了哈。
0: 对对对，以前景颇族本来就是以打猎为生，打到猎物呢就是起那个内脏生肉剁成肉末，用那个胆汁直接蘸着吃，手工有点麻烦，做料需要特别多，过程呢特别有点复杂，所以说接待贵客啊就用洒撇这道菜。
1: 除了传统的洒撇，更神奇的是咖啡也能和常见的排骨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同一道菜里可以同时品尝到咖啡的香甜与清苦。
3: 它是用咖啡液浸泡浇料榨出来的。
4: 哇，这苦味就很明显了。
3: 这个苦味就看调，有的可能喜欢淡淡的苦一点，那么就要调清淡一点。如果喜欢吃苦的，你也可以点浓点。
1: 咖啡宴与景颇族传统饮食的结合，不仅是对饮食文化的一次创新，更展现出一个村庄寻求发展的决心。自2017年起，弄贤村就开始与一家文旅开发企业洽谈合作意向。他们以打造综合性咖啡庄园为核心，设立母树保护区与种植体验园，规划特色餐饮街区，将咖啡主题与本地美食深度融合。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还有很多乡镇都和弄贤村一样，将咖啡作为农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片土地也被誉为中国咖啡之乡。截至2024年末，德宏州咖啡种植面积稳定在8.17万亩，咖啡生豆产量约为0.77万吨。来自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德宏州出口咖啡及其制品3090吨，占中国出口总量的11.3%，货值1.3亿元。主要出口至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21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咖啡在国际版图上刻下德宏的鲜明坐标，也向世界传送出属于德宏的山川风味。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记者5月11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并缴获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中国5月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据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中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中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其中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6.0%， 占世界总量的 57.3%，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95.2%， 占世界总量的 84.9%，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占世界总量的 69.8%。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中粮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0: 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奥库斯核潜艇前景难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1: 近期，澳大利亚国防部密集发布多份关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报告，宣称项目建设进入新纪元。外媒称，多个关键子项目落地，表明该项目已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澳大利亚核潜艇未来的列装进度与部署规模，可能对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相关动向受到外界关注。近段时间，澳大利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采购重要部件和深化双边协作等方式，加速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推动本土基础设施建设。二月下旬，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奥斯本造船厂支付39亿澳元（约合28亿美元）的首付款，启动总投入达300亿澳元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工程。据悉，新建场地包括制造、装配及测试等功能区，规划总面积约为奥斯本造船厂现有规模的10倍。为保障基地正常运转，澳大利亚计划额外投入20亿澳元，用于建设周边道路及电力设施。针对关键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澳大利亚投入5亿澳元建设紧邻厂区的技能与培训学院，该学院将配备技工车间、现代化教室以及大型中央潜艇模拟区，旨在提供造船业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所需的全套专业培训与资格认证，预计2028年完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启动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斯特林海军基地升级工作，投入56亿澳元用于改造潜艇码头、建设放射性废料处理设施以及升级人员训练场地，以满足未来核潜艇部署与维护需求。该基地的相关改造预计于2027年完成。澳大利亚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面临本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主权转让风险以及核扩散隐患等考验。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美国现有造船厂产能有限，即便获得澳大利亚资金支持，产能提升至少需要5年时间。英国核动力系统生产线存在熟练工人短缺问题，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反应堆制造周期延长。
0: 东旭，澳大利亚装备奥库斯核潜艇面临哪些阻力呢？
2: 澳大利亚最近一直在扩充军事力量，那么主要是和美国要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关系，也要在奥库斯的这种防务合作框架内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它在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可以说呢是开启了这种急行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澳大利亚呢，现在主要是重点打造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这种远海的作战体系。首先呢，是从美国引进了宙斯盾系统，打造了霍巴特级的驱逐舰。这种驱逐舰呢，主要还是侧重于防空作战，但是呢，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它也可以从美国买战斧式巡航导弹，然后装在霍巴特级的驱逐舰上，然后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说和美国海军的这种驱逐舰编队，能够进行远洋的联合进攻作战。那么如果是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的编队，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也可以和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共同的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从美国采购的这种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应该是在18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对方的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比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去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呢，澳大利亚还打造了堪培拉级的两栖攻击舰，这个两栖攻击舰呢也具备轻型航母的部分功能，但是主要还是投送它的远洋作战部队在遥远的区域去发动这个有海向路、有海向岛的进攻啊。如果以后澳大利亚有需求从美国引进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么这个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同样也可以作为兼职的轻型航母。那么我们看，如果从独立的作战能力来看，无论是堪培拉级还是霍巴特级，它在性能和战斗力方面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他在远海、在陌生区域的独立作战能力还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澳大利亚呢，就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怂恿和鼓动下，最终啊是走上了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那么澳大利亚他此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核潜艇，所以呢，无论是 这种维护体系、保障体系，还有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都是要从零起步，它投入的比较多。那么美国和英国呢，已经决定联起手来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性核潜艇，也就是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这个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啊，应该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性核潜艇的改进型。那么前期呢，是由美国提供弗吉尼亚级，让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官兵在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上进行培训，进行适应。后续呢，要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由美国和英国联合为澳大利亚进行建造。后续呢，澳大利亚也会尝试在他本国的造船厂去打造这种奥古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攻击型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可以配合两栖作战编队这个驱逐舰编队，同样呢也可以独立作战。如果澳大利亚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无论是堪培拉级搭载 F-35B 还是利用这个霍巴特级搭载詹姆斯巡航导弹，那么它可能都会面临攻击能力不足，甚至可能会没有办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这样的话呢，远洋攻击就无从谈起。所以呢，它也试图单独的利用核潜艇部队从水下秘密的出击，然后呢去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能源线。另外一个呢，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也是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走向远洋，它的动作会变得更加隐蔽，也会变得具备更强的这种水下的偷袭能力和突袭能力。
0: 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定要引进核潜艇呢？
2: 加入奥古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之后呢，澳大利亚的国防策略或者说它的军事选择具有更强的外向性，甚至可以说呢，攻击属性是越来越强烈。澳大利亚海军呢是试图跟着美国海军走向更为遥远的区域，甚至不排除它想进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它是需要大型战舰和远洋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发展大型的航母，澳大利亚没有那个技术，而且呢相关的资金也不足，所以它选择的核心的远洋作战平台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可以和美军以及英军的核潜艇进行联合作战，同样呢也可以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联合打造的这种三国联合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没有航母，就替航母去进行这种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替航母进行这种水下的侦察。所以呢，澳大利亚是试图利用核潜艇改变它海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要更加强调远洋部署和进攻性的作战能力。
0: 发展水下作战体系，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2: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选择的都是常规潜艇。首先呢，常规潜艇它的个头和尺寸是比较小的，整体上呢保障维护比较简单不是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常规潜艇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选择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改装和技术升级。那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像俄罗斯、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的这种军事强国，那么他们也有这个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而这个核潜艇无论是研发还是制造，这个难度都很大。首先呢，核潜艇它涉及到核反应堆的问题，核潜艇的反应堆个头要足够小，但是呢功率要这个够用。核潜艇一般呢都是军事强国和大国去进行打造。这个核潜艇和这个常规潜艇它的任务职能可能也不太一样。如果是在近海沿岸区域水深比较浅的区域执行防御任务，那常规潜艇肯定是高性价比的平台，也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呢，如果你要保护航母编队要走向远洋，你还是离不开攻击型核潜艇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你像新加坡这个国家就很小，国土面积很小，那么它虽然有优良的港口，但是呢没有什么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余地，所以说呢它还是引进常规潜艇为主，主要是从德国引进。那你像俄罗斯包括当时的前苏联那么它是一个大国，那么它发展海上作战体系就是以核潜艇为主，因为呢它的水面作战力量和北约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这个核潜艇它可以在 广阔的海域，即使没有制空权的状态下，它也可以这个秘密出击，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型的战舰和航母打击群、航母编队进行制衡。所以呢，根据国力的不同，作战任务的不同啊，环境的不同，那么选择常规潜艇啊，或者是选择这个核潜艇，还是要从这种实际的需求去出发。

0: 好的，关于奥库斯核潜艇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1: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新动向。那么根据美国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在周三它的这个所谓第一季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面披露一些信息呢，那么美国方面宣称这个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的进度似乎在发生改善那么就是4月29号相关的消息呢正式在美国媒体上出现。那么根据哥伦比亚级的这个建造方也就是通用动力电船公司总裁，他叫丹尼 Deep， 他的说法，那么哥伦比亚级的首舰就是同名舰哥伦比亚号，那么有望在2028年底来交付。而且呢，按照这个丹尼 Deep 的说法，过去的6到9个月之内，哥伦比亚级整个项目取得了所谓叫非常好的进展那么因为这款核潜艇呢，21000吨是美国五角大楼现在核三位一体体系里面的首要任务之一。那么美国海军呢一直强调说能够在2030年前完成首次的美国人叫威慑巡逻。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原定计划是2027年交付。但是现在呢这个通用动力电船公司认为2028年底原因里面包括核反应堆包括汽轮机的生产延误，那么艇首跟艇尾的关键组件的交付延误，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团队的一些波动那么包括美国海军内部自身的一些人员变化，那么都影响了整个的工期。那么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的预测之中它的整个预算案里面的预测认为是2029年3月份哥伦比亚号将会交付。那么二号舰呢威斯康星号是2030年4月份交付。那么美国海军呢宣称每年大概可以交付一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那么对于这个像Deep 他的说法，说是这个通用动力电船的整个的船厂的内部的效率在提高而且呢这个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呢现在在修建一个更大的厂房主要是负责这个总装，那么这些呢都是画出了一个很大的饼。那么美国海军呢在2027财年的预算里面申请了150亿美元以上给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那么有些人认为应该是160多个亿，这里面包括哥伦比亚级潜艇的第三号舰格罗顿号的最后一笔的拨款，包括第四艘SSBN829还没有正式获得命名，它的全部的付款。那么美国海军也好，通用动力电船公司也罢据做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至少3到4次用所谓生死攸关来形容相关项目的进度。那么最新的一次呢，是美国的海军负责核潜艇生产的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这个人叫罗伯高彻，那么他在上周那么也又再次的提到了所谓生死攸关关乎生死这个言论。那么对于通用动力电船来讲呢，当然是关乎生死，因为现在大概跟美国海军签15艘新潜艇的合同，这里面包括10艘 Block 6的弗吉尼亚级潜艇，还有5艘就是所谓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那么这些相关的合同还都在签，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那么对于通用动力电船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对于美国海军呢，最大的问题是除了通用动力电船之外似乎没有别的美国企业有可能给美国海军造核潜艇了。
0: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2: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系统负责人表示，美国军方将重新发展飞行定向的武器，以应对美国领空面临的威胁。四月中旬，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就五角大楼2027财年导弹防御活动计划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斯·克林斯向国会议员表示，该机构正全力以赴推进将定向的武器投入实战，包括将此类武器集成到无人平台上，用于本土防空，以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研究用于导弹防御的机载激光武器。当时，美国空军制定了机载激光实验室的计划，探索研发一种配备激光武器的空中战舰，以保护战略轰炸机免受来袭防空导弹的威胁。近16年来，导弹防御局通过其低功率激光演示装置项目，寻求为无人机配备激光武器，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然而，时任美国国防部研究和工程部副部长的迈克尔·格里芬在2020年对这一努力泼了冷水，指出在飞机上安装激光

0: 器本身存在独特的技术和环境挑战。美国空军的机载高能激光项目和自卫式高能激光演示器项目分别尝试将激光武器安装在 AC-130J 幽灵骑士炮顶机和 F-15 战斗机上，都被证明过于具有挑战性，甚至未能推进到机载测试阶段。导弹防御局究竟是在迈向真正的定向能技术转折点，还是仅仅陷入了又一个熟悉的研发循环？目前尚无定论。
1: 东旭，研发机载激光炮，美国空军都尝试过哪些方式呢？
2: 美国空军对于机载激光炮一直是比较关注的，此前呢曾经进行过这种机载激光武器的测试，那么主要是利用波音747-400F 这种大型的飞机，那么把它改造成一个会飞的大功率的激光炮。那么这种大型飞行的激光炮外观和普通的民航客机没啥区别，但是呢它飞机的前部有一个激光炮的炮塔，可以转动也可以调整角度，主要是针对空中飞行的导弹进行打击。关于这种大型的平台啊，尤其像客机这样或者是轰炸机这样的大型平台，它在机载激光炮呢，外界认为它主要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是反导作战，如果说能够让这种大功率的飞行激光炮进入到对方的空域，然后呢在对方弹道导弹上升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它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导作战的效率是很高的。首先呢，处于上升状态的弹道导弹飞行速度是最慢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很容易被激光炮所破坏，而且呢把这个弹道导弹它在上升段破坏掉了或者是引爆了，那所有的残骸碎片甚至包括战斗部都是掉落到对方的区域，可能也会对于对方的发射系统和地面的其他军事目标构成这种附带性的伤害。但是呢这种作战方式很难实现，尤其是对方拥有强大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无论是大型的客机货机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甚至包括战略轰炸机，那么它都是非隐身的，那么进入到对方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周边临近的空域，肯定这个目标就暴露了，会遭到对方战斗机以及防空导弹的拦截，可能反导作战任务还没有完成，自己先被打掉了。那么第二种作战方式呢，就是由轰炸机搭载，主要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针对对方所发射的空空导弹或者是这种地对空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让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在轰炸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后续呢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最终都是无果而终，或者是半途下马。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制一种战斗机可以挂装的机载激光炮，那么主要是由 F-15 或者是 F-16 战斗机进行挂装，那如果是 F-35 进行挂装，肯定是采用宝型的设计，和 F-35 它的气动布局要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呢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这个项目确实是处于研发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然后呢开始测试，现在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排除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秘密测试。那么这种机载激光炮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软杀伤啊，比如说在导弹和机炮之外还有第三种攻击手段，就是战斗机使用激光速打击对方的战斗机，那么这种激光速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反制，那么一旦针对对方战斗机上的电子元器件构成了伤害，那对方的战斗机就失能失效了，那么这个空战的新手段新模式可能啊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整个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了它如果也具备防御能力那就更强了就是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发射的空空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呢机载激光炮它可能既具备进攻能力同样也具备防御属性，不过呢由于考虑到了供能稳定的问题，考虑到了在动对动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呢发射激光炮的战斗机可能是处于高速飞行运动的状态，对方的战斗机也是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想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照射，要对它进行直接烧穿式的杀伤可能还是有难度，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这种针对空中高速高机动目标它的这种瞄准的问题。
1: 为什么美军开始尝试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
2: 挂装激光炮吊舱的无人机啊，个头不能太小，目前来看比较合适的型号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它确实可以携带激光炮吊舱，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这种精准的拦截。那么这样的一种拦截方式呢，不消耗弹药，只是消耗它的电能，而且呢这种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比较先进，本身呢它就有目标的跟踪和瞄准系统，确实可以执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盘旋的这样的一种拦截无人机的任务。因为呢像死神无人机啊，它在空中能够连续飞行20多个小时，那如果针对某一个区域的美军基地或者是相关的作战力量进行保护，使用激光炮吊舱针对低成本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拦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死神无人机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自己飞得也不快，而且呢没有什么自卫手段，一旦遭到了对方战斗机或者是防空火力的打击，它可能都自身难保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它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本身自己也会成为目标和靶子。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32到18度， 上海多云，30到20度， 广州多云，31到24度， 深圳多云，30到25度， 杭州多云转晴，33到22度， 成都晴，32到17度， 厦门小雨，27到22度， 南京阴，33到21度， 海口多云转晴，33到24度， 三亚晴转多云，33到25度， 文昌多云转晴，32到26度， 琼海多云转晴，34到25度， 桂林中雨，26到21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阴转小雨，35到25度， 仰光小雨转阴，33到25度， 新加坡小雨，29到26度， 雅加达晴转阴，31到25度， 曼谷阴，34到26度， 河内小雨转阴，33到25度， 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
1: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1: 出秒行动，
2: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
1: 是积极的。
4: 从耳边
1: 到海边，
4: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韩国新自行火炮亮相， K9换 轮式底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5: 近日，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完成了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首次实弹测试， 标志着这款全自动卡车炮已完成核心研发，即将进入交付阶段。 作为韩国 K9自行火炮家族的最新成员，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 以成熟的技术与全自动化设计理念直接瞄准全球高端轮式自行火炮市场。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核心设计逻辑 是基于 K9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成熟技术体系， 完成轮式平台与全自动化能力升级。 在火力配置上， 其配备一门现代威亚的 CN98型155毫米52倍口径榴弹炮， 还能换装58倍口径加长炮管。 火力输出与 K9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相当， 射程超过40公里。 最亮眼的是其配备了全自动装填系统， 最大射速达每分钟8到9发。 车载弹药有40枚弹丸与192个模块化发射药， 配合专用补给车，可实现高强度持续火力输出。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 采用8×8越野卡车底盘， 公路最高时速每小时100公里， 最大行驶里程700公里， 远超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机动水平。 车辆配备装甲驾驶舱， 可搭载3名成员。 炮塔采用无人化全自动化设计， 这种将人员与弹药分开布置的设计减少了成员射击作业中的暴露风险。此外，该炮能快打快撤， 可在停车后20秒内发射首枚炮弹， 全炮发射时间少于30秒， 完成射击任务后50秒内撤离阵地， 大幅压缩了敌方反炮兵火力的反应时间， 提升其战场生存能力。
1: 东旭，韩国为什么要在 K9的基础上研制一种卡车炮呢？
6: 韩国的 K9自行榴弹炮呢，它是采用履带式的底盘，配备有
2: 这个155毫米口径的这种榴弹炮，声管很长，炮塔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据说呢它在恶劣的环境当中适应能力很强，无论是沙漠条件还是严寒的条件都可以保证正常的工作，底盘看来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呢这种速射的能力很强，命中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那么和德国的这种同类型的自行火炮相比，它在成本方面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很多北约成员国是采购了 K9 自行火炮，其中就包括波兰、挪威、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此外呢，印度对于 K9 也是比较青睐，也是耗费重金采购，包括呢像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埃及啊，也要引进K9 自行火炮，而且呢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协议，已经开始交货了。那么东南亚国家当中啊，越南对 K9 自行榴弹炮、自行火炮很关注，那么应该也是签署了相关的合同，要进行大批量的采购，甚至不排除呢还要引进生产线。所以 K9 它在进行外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性价比不错啊，性能也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它的技术转让方面比较慷慨，那么这一点呢就能够让它在海外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毕竟采用履带式底盘的这个 K9 还是比较昂贵的，那有的时候呢它在维护和保障方面面对很大的问题，机动性可能也要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呢韩国又推出了 K9 卡车炮的版本。那么 K9 卡车炮啊，它采用的模式是利用大型的军用越野卡车来作为底盘，那么在卡车的后部配备有无人化的遥控炮塔，其实呢就是 K9 自行火炮啊，它的这种模块化火力发射系统，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不仅操作和使用更加的简单，而且呢在后勤保障和维护方面也没有那么复杂，而且这种卡车炮啊，它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过了实战的检验，那么乌克兰它从法国引进的，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的卡车炮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无论是在进攻对方攻势的时候还是防御己方攻势的时候，那么它部署使用的便捷性以及这种高可靠性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所以呢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方也发现了卡车炮的优势，俄罗斯也开始打造自己的这个卡车炮，可以说呢现在有更多的国家认为这种卡车炮或者是采用轮式底盘的这种大口径长身管的榴弹炮，它在操作使用方面这个性价比比较高，那未来呢可能轮式火炮或者是卡车炮它未来在这个任务环境当中啊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韩国也是相应的提出了 K9 的这种卡车炮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并进行了这种技术攻关和研发，现在来看呢 K9 卡车炮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那韩国是要利用两种不同形态的 K9 要占据更多的国际防务市场份额。
1: 卡车炮为什么越来越受各国军队的青睐？
2: 卡车炮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是因为传统的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这个履带式的底盘，要么是用这个现役履带式装甲车它的底盘进行扩大和延长，那么把它改造成自行火炮的一个底盘，要么呢就是要从零起步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能够满足这种自行火炮机动和射击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履带式的底盘。履带式的底盘呢首先比较费油，另外一个呢维护和保障比较麻烦，当然了造价和成本也更高一些。此外呢传统的这种自行火炮，尤其是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炮塔内部还是有人员的那么这个需要很多人比如说你操控这个火炮进行行驶是有要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人员，那么这个一个自行火炮的这个内部可能需要3-4名甚至是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对它进行保障，那么这种履带式的自行火炮的里面呢是有自动的供弹系统的，所以射速比较快，但是呢想要让它的内部比较舒适，或者说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环境，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即便你装上了空调，那么它内部可能也会有一些射击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有害气体，另外一个呢这个空调也不可能功率太大，所以呢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它里面的环境是比较艰苦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讲 轮式的火炮，尤其是卡车炮，为什么说现在是越来越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情况下，这种火炮它使用的区域并不是说呢自然条件非常的恶劣啊，一点公路都没有，完全是要进行野战行军。那那个时候可能履带式的底盘比较管用，但是有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城市或者是靠近城市的区域进行部署和使用，比较典型的就是俄乌冲突。我们看，那么由后方向前方机动的时候，完全可以借助公路进行高速的这样的一个行军，所以轮式底盘的优势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而且呢，轮式底盘可能就是普通的越野卡车的啊这种军用的版本啊，只要会开卡车的士兵就可以让这个卡车炮快速的行驶，那么对它的底盘进行维修，对它进行更换也很简单，底盘的费用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卡车炮呢，它有几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啊就是没有炮塔，完全是裸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这种裸露的系统啊，它是有半自动的装填设备啊，所以呢相关的人员只需要把这个弹丸放到啊这种半自动的装填设备上，它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弹丸推送到炮膛当中，然后呢你再把药桶放到这个炮膛当中，那么就可以完成击发了。那么这种看起来结构比较简单的卡车炮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控制成本，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射击能力其实还是不弱的，基本上可以满足相关国家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高度自动化的卡车炮，那么它的战斗部和自行火炮相似，甚至比自行火炮它的战斗部集成化和自动化程度还要高，那么只是底盘使用了这个卡车，相对而言呢它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呢在设计和使用的过程当中效率更高，还有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炮兵的班组有一个更好的掩护，那么也可以实现这种快打快撤啊。当然呢其他的卡车炮也可以实现快打快撤，那么这个呢还是要看需求看成本，然后最终选择卡车炮它是采用无人炮塔还是采用这种简易的这种观瞄设备以及这种半自动的装填系统。所以卡车炮它后续的分类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的细化。
1: 好的，关于韩国武器出口外销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军重启 AGM-183 高超音速武器项目。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空军呢申请了 3.457 亿美元用于重启 AGM-183 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那么美军的说法是保持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所需要的高超音速打击能力啊。那么现在的 AGM-183 项目呢，美国方面宣称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主要是开发它的这个助推滑翔的相关的系统。那么这里面当然包括所谓的弹药的升级啊，包括末端的这个制导系统啊，数据链跟持续的测试。那么因此呢，像罗纳德里根太空跟航空试验场呢，这些基地的重启呢，都会影响 AGM-183 的整体的项目。但是美国空军在美国国会的支持之下，那么可以说是再次砸下了重金啊。那么在美国2027财年的预算里面，那么美国空军呢宣称这个 AGM-183 啊不再像过去一样是所谓演示的项目啊，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全新发展路径跟未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武器项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涉及到资金的大量的拨付。2028财年美国空军的说法可能会提供更大的资金啊，也就是 5.48 亿美元。2029财年可能会超过6.20亿的资金砸到这个 AGM-183 项目之上。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AGM-183 这个项目似乎是在短时间内有可能实现的，有些人认为是唯一的一个啊高超音速武器项目。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一个是它有可能跟它的一些重点平台 F-15EX、B-21 啊，那么去进行一个结合。那么在弹药方面呢，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这些项目之间可能会形成所谓的互补的状态。 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在重要的战略打击平台上面，尽快的装备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重要的，甚至很多人认为是最高的目标。所以，在这个2026年4月底啊，那么美国空军还专门发了一张 B-1B 轰炸机携带 AGM-183 高超音速武器进行飞行的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是美国军方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有能力啊，做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发布的呢，实际上是这个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啊，因为这个基地本身也是美军最重要的，这个承担这种研发啊，包括试验的，那么相关的基地啊，那么它实际上是出现在一段视频里面，那么据说呢，前后大概也就是2秒，惊鸿一瞥。那么之前 AGM-183 呢，主要是在 B-52 上面啊，作为一个搭载平台。那么 B-1B 呢，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尴尬的平台，因为一方面它的打击能力，很多人认为是超过 B-52 的，但是美国军方又一直以来希望把它踢出去，避免去挡你，比如说 B-21 这些项目的路啊。所以这里面未来有没有可能性真正的装备，包括其中会不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美国军方啊，为了尽快的获得这种能力，或者说至少只是展示，那么已经在所不惜了，资金也好，包括很多项目，那么也许短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命运的改变，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体现出美军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啊，似乎跟俄罗斯和其他的一些国家，那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5: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了出云号轻型航母的新照片，照片显示了其新安装的矩形甲板，这是该舰自2年前开始进行大规模改装工程的一部分，旨在将其改装成能够搭载 F-35B 的闪电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舰队发布的消息称，出云号在进行舰首形状改造工作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并与相关人员合影留念，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即将完成。出云号目前正在横滨市的日本海洋联合公司机子造船厂进行第二阶段的改装工程。日本海上自卫队此前曾表示，此次改装包括对舰首、前部和飞行甲板进行全面重新设计和加长，将提升新型战斗机的短距起降稳定性。出云号的姊妹舰加贺号也进行了改装，换装了新型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之前前向舰首逐渐收窄的 T 型甲板。日本海上自卫队于2024年4月首次公布了这项改装，以及其他一系列改进措施，使该舰能够搭载 F-35B 战机。出云号的改装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2号舰加贺号的改装工作于2022年3月在广岛无造船厂启动。日本海上自卫队随后于2024年4月6日发布了改装后的图片，显示新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原有的 T 型甲板。日本方面的报道还援引2024年10月28日防卫省第317号防卫指令，该指令为改装后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引入了新的舰艇名称 CVM，即多用途巡洋舰的缩写。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的官员对外辩称，CVM 与美国海军的 CVN 航母名称无关，不意味着出云号和加贺号就是航母。这两艘战舰仍然保留着 DDH 直升机驱逐舰的编号。
1: 东旭，改造完毕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主要执行哪些任务呢？
2: 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直升机母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航母结构的改造，会成为2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搭载 F-35B 的数量呢，大概应该是在10架到15架左右。那么，为什么说日本一定要把两艘这个直升机母舰改造成轻型航母呢？这和它外向型的军力发展和兵力的这种建设的模式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因为现在呢，日本基本上已经彻底的抛弃了和平宪法，也彻底的要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就是要进攻、进攻、再进攻，而且呢，试图针对亚太范围内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它要有这种战争工具，要有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些必要的手段。目前来看呢，它就想利用这种轻型的航母，想要走出去，想要打出去。 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呢，它搭载 F-35P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后续日本海上自卫队它会有三个水面作战的集群啊，这是完成了这个改革和兵力的重组之后，它的三个主力舰队，或者说我们说它是三个联合舰队。这三个联合舰队当中啊，其中第一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就是出云号，第二个联合舰队的旗舰是加贺号，第三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应该是日向号。所以它是两个轻型航母编队再加上一个直升机母舰编队，那么两个轻型航母编队既可以同步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针对一个方向集中两个轻型航母编队，或者说在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军事挑衅。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日本也更加注重它的这种海外兵力派遣的能力。海外兵力派遣除了利用美国的盟友啊，让它的自卫队能够找到落脚点和火力打击阵地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要让它的海上自卫队具备远洋长时间连续作战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轻型航母以及航母上的 F-35B 为其他的战舰进行掩护，那么甚至要尝试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针对沿岸和岛屿的区域发动攻击。所以说呢，当日本想要打仗的时候，想要让他的自卫队走向海外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轻型航母是少不了的，必须要进行研发。而且呢，出云号和这个加贺号，他此前在建造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就考虑到了航母化的改装，所以我们看采用直筒甲板设计，排水量进一步的放大，而且呢是配备了大型的侧舷升降机。这个侧舷升降机就可以起降个头比较大的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那么它提前是在直升机母舰的设计当中是预留了航母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后续才能够通过改进和改造让它成为这个轻型航母。
1: 后续日本的航母发展之路会怎么走？
2: 日本改造完毕两艘轻型航母之后呢，它的航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肯定不会停止或者是放缓，因为呢它改造出云号、改造加贺号只是积累经验，那么要摸清楚轻型航母它的内部结构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何保障舰载机在航母上进行部署和运用。当然了，主要还是向美国方面这个学经验啊，学战术、学战法。所以现在日本摸透了航母的改造或者说轻型航母的结构之后，它下一步可能也会去建造排水量更大的航母，比如说将航母的排水量扩大到放大到三万吨甚至是四万吨。那么可能就主要是搭载 F-35B 和更多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一方面呢，它可以使用这种航母投送夺岛作战的兵力，让更多的 F-35B 去掩护这个大量的鱼鹰轻转旋翼机针对目标岛屿进行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攻击。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这种排水量更大的这个常规动力航母去控制广阔的海空区，甚至是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运输线、能源线，甚至是配合它的这种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去封锁某一个海峡，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日本发展航母肯定是有天花板的，那么这个天花板就是美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压制。一定程度上美国会放虎出笼、放虎出山，让日本更多的作为美军的这种打手或者是炮灰部队。但是呢，在核心作战力量方面一定是美国主导、日本是仆从的角色，不可能日本它拥有更强的军事自主性。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发展大型的这种常规动力航母或者是核动力航母的。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记者5月11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并缴获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中国5月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 成功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据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 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 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 中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 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 中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亿吨， 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增长， 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 其中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6.0%， 占世界总量的 57.3%，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95.2%， 占世界总量的 84.9%。 截至3月底， 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占世界总量的 69.8%。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 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 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 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 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 是王彤播报的， 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他是森林生活周刊的专栏记者袁月， 10年的时间里，他写成了一本书， 海洋诱惑。这本书里既有科普的严谨，也有故事的生动。他用一个门外汉的好奇和专业记者的执着，将海洋的神秘与重要娓娓地道来，为读者搭建起了通往或许有些陌生的海洋世界的桥梁。今天中方邀请袁月，带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海洋诱惑。
4: 你好，这里是听见，我是中方袁老师。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袁月。
4: 我们看您之前的经历，实际上您的学科背景、之前做的事情，它包含了多元的领域，生物研究、音乐行业、深度报道等等等等，在这么多元的一个背景和您做的事情的这个线索之外，为什么会把目光 在大概10年前，应该是10年前啊，聚焦到这个海洋这个主题上来呢？
5: 实际上我是出生就是长大都在陆地上啊，是就是跟海没什么关系。我的大学是学生物的，但也跟海洋没什么关系，研究是分子生物学。真正跟海洋接触，实际上是我在三联

0: 做记者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个机构就请我去，乘坐了一艘环球邮轮，邮轮从上海出发，然后绕了地球一圈，然后花了86天的时间，然后再转回上海。所以我们在这个邮轮上有很多时间是在海上的，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说有这么长的时间跟海洋接触。这就是说我以前的海洋的概念非常模糊，而且就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风景式的，就是说好像海边风景很好。我以前比如说还去海边游过泳啊，什么潜过水，这都做过，但是对海洋没有那么深的了解。所以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旅程结束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回到那个上海，前一天呢，就当天晚上是在行驶在那个舟山附近的海域嘛，然后我就出来，在最后一眼看见大海吧，就很晚了啊。
1: 嗯。
0: 然后突然看见这个海上就像灯火辉煌，像一个城市一样那么亮，可能有上万盏在这个我目力所及的海面上亮着。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这是我们已经进上海了吗？但是好像我看那个海图还有点距离。然后后来就有人跟我讲说，这实际上是，当时这个就是马上要到那个禁渔期了。当时我们回来的时候是大概差不多是6月份吧，就马上要禁渔了。所以呢，禁渔之前呢，就是舟山的渔民要最后捞一把。而他们的捞鱼很多方式就是捞那个鱿鱼是靠那个鱿鱼的趋光性，于是他们捞鱼的时候要在海上
1: 点灯，所以要开灯。
0: 这个事儿倒我以前也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规模是如此之大。我很可惜我当时连拍照都忘了，就是我惊讶到就下巴都掉了，就是你在海上就像你在香山看北京一样那么亮，大片的亮灯，全是这个东西。而这个地方呢，因为舟山嘛，可能离上海有点远，所以你在上海的话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儿。直到那次我才意识到这个海洋捕捞是多么大的一个阵仗。于是回去之后我就跟三联报选题嘛，我说我想写一个关于海鲜的来源的这个文章，就是想调查一下中国人吃的海鲜都是怎么弄上来的。就是我以这个当时在舟山看到那个情景可能为一个切入点吧，想看看我们吃到海鲜都是以何种方式进到我们的餐盘上，以及这种方式是不是可持续，对环境有什么影响。于是就是我开始这个调查嘛，就是而且我后来写的那个三联生活周刊那个封面故事叫海鲜诱惑，一开始也是从舟山开始的，就因为舟山是中国这个渔业捕捞的一个头把交椅的那么个地方，然后我就去那儿，就是从那开始了我的调查。而这个调查实际上是我是沿着中国海岸线从渤海湾一直到福建，就是除了南海没去，有点太远了，就整个这个相当于渤海、东海、黄海整个走了一遍。
1: 于老师，您刚才说到的时候，我在想说，当年在舟山的那个回眸吧，类似于可以这么说，其实它有一点像是您和海洋第一次那么亲密的接触之后，可能一瞬间被这个海洋文明所惊叹了。这个可能是区别于我们没有在这个海边生活过的很多人所没有见过的一种图景吧，我可以这么说。
0: 当然就是我相信我所看到的情形对于那些渔民来讲它是司空见惯的，只是对我而言就非常新鲜。而后来我觉得这事儿是挺好的，因为我并不是好像我很独特，因为我可能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是我这种状态，
1: 是
0: 就是你就喜欢吃海鲜，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这鱼是怎么钓上来的，而且不知道这个产业链这个经过，你只是去这个菜市场买，甚至很多人根本都不做鱼，就在餐馆点。所以很多人是对鱼就是它就是一个食物，而对这个食物的来源缺乏了解。它甚至都不像比如说我们吃猪肉，但是大部分人应该也知道猪是怎么养的，但是鱼就不知道了，它这个距离有点远。所以这个新鲜感对我来讲非常强烈，就促使我打算写这样一个东西。
1: 您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感同身受，因为我是生长在这个湖北，然后我觉得我从小记忆里面对于海鲜就是家人们要聚餐的时候，这一年了要吃一顿好的，大家说要点一个螃蟹，那个时候是对海鲜的一个记忆。实际上当长大以后跟这个身边的福建的同事、广东的同事，然后浙江舟山的同事去聊的时候才发现，哦，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是那么的不一样。
0: 我在三联写的第二个封面故事《深海诱惑》，这个事儿又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由头吧。有人找上我，他说有一个人想在三联上就写一期关于我国的深海探索的报道，然后他们可以愿意提供支持，就是提供采访便利。实际上就是那个中科院的那个南海深海所，
1: 深海所
0: 在那个 深海所就在那个海南岛那个南边，然后他们说提供便利，那我就其实我当时对就是载人潜水器这件事儿，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也大概看一些新闻，但是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就说，哎，那好，我这个事儿我，好像貌似很神奇，然后我就去了，就进入这个领域。
1: 也就是说，结束了这个海鲜诱惑的探索之后，然后就是一个机缘进到了深海的这个探索里边。
0: 然后这个我进去之后才发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因为它又涉及到了一个对我们更陌生的地方。比如说海鲜嘛，就好歹我们都吃过，或者说你能想象鱼是怎么捞上来的，就看一片就知道。那深海是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它而且绝大部分的深海都是一片漆黑，而海水压又很大，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大量生物的，再加上所谓的海底呢是有，实际上海底是对地质构造、板块运动什么那个，生命的起源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深海其实是一个我认为啊是地球最后的一个边疆。那这个概念我其实以前一直是忽略的，因为我兴趣一直没在这里，或者说我也没有关心这方面的事儿。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联系到深海所，然后去采访，然后等于我采访了中国的三台载人潜水器的每台潜水器的总设计师，以及他们那个材料的那个钛合金怎么做的啊，什么在就是电池怎么弄的，甚至包括那个就是也不能叫潜水员，他们也不潜水，就是一个操作员吧，载人潜机的操作员，以及他们这些工程师、科学家，采访了一串人，然后等于这一部分就写完了，然后再加上我又采访了很多研究深海的科学家，尤其是这个深海生物、深海地质、考古，还有深海与气候的关系，就是反正与深海有关的，就是我都基本上采访到了。因为我的很多选题都是我会比较刻意就照顾国内外，因为我特别希望我的文章是不光讲中国的事儿，也讲国外的事儿。那这个就是深海这部分是2021年写的，然后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很难出去嘛，所以就没有采访国外的人，我只是通过一些资料补上了国外的这部分，还比较遗憾。但是这是一个遗憾，不遗憾的地方就在于中国的深海研究做得相当不错。所以就是等于是用中国的这些报道和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呢，其实也可以相当准确的涵盖了全世界的深海研究的这些个大部分的这个领域。所以就是这是我的一个运气吧。就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个中国在起步阶段的一个领域，那这个可能就做得不好。但是因为中国这在深海研究里面做的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虽然没有出国采访，但是我觉得这个文章还是立得住脚的。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实际上您是希望在每一个部分都给大家带来全球的视野，不光光是讲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人类在面对海洋的探索的过程中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实际上确实如您所说啊，深海这个部分，因为我之前也很荣幸采访过蛟龙号的副总设计师，然后采访过这个奋斗者号的副总设计师，实际上确实从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就恰巧是从起步到自主研发，然后再到坐底马里亚纳海沟，刚好中国的在深海上的这个载人深潜器的探索，它印证了就是一个从发展到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阶段。就像您说的，我感觉写中国这个地方也是立得住的，如果单单没有条件的情况下。
0: 对，
1: 所以到2021年的时候您结束了深海这部分的写作，这个书肯定不是您一开始会想到说要去成书，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一个篇章浅海的部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然后开启了这样一个视野呢？
0: 就是想把这个海洋的方方面面就给读者介绍嘛。那么我介绍过海鲜其实比较不是那么全面，因为它只是介绍了海洋中的一些可供人吃的动物是怎么被捞上来的，讲了这个故事。那深海呢又讲的是至少200米以下的这个海洋的这个故事。那实际上我们人跟人关系最紧密的是200米以上这部分。那这部分不光是提供了这个海鲜，就提供了这个我们的食物，还提供了很多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作用。比如说它会提供我们人类呼吸的大部分氧气是从这儿来的。气候变化的这个平衡作用与这儿有关。然后再加上飓风潮汐。换句话说，这个人眼睛可见的这部分浅海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最重要。于是我觉得好吧，那我以前已经写过了前两部分，如果我补上这一部分呢，可能就全了，就沧桑海就全了。于是我就想，那就做一个关于浅海的生态现在影响。有这么说法吧，就是浅海有三大生态系统嘛，就是一个是海草，一个是珊瑚礁，一个是
1: 红树林。
0: 这个三里面呢，我就恰恰认为红树林可能几乎不用写，因为第一我以前写过，第二就是红树林其实
1: 普及度是比较高的，
0: 他都见过，对，
1: 嗯，
0: 而且一个是普及度高，另外一个大家都见过，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能见过的话，他的那个神秘感或者他的那个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他的那个可阅读性低，所以我就想那个珊瑚礁和海草床这两个是大部分人见不到的，你只有潜水才能见到。那这些东西实际上与海洋生态、海洋多样性、海洋渔业还有气候全都紧密相连，于是我就决定以这两个生态系统为主写一个浅海的这个叫海洋诱惑，相当于就是我想写为什么海洋对人类有这么大吸引力，很大原因是这个浅海，就200米以上的这部分的海洋。
1: 这样一本书让读者读，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里面的文字是专业的，但是实际上也是通俗易懂的，它是在讲故事的，不断的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个有关于海的故事里面。所以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您是怎么样去把这些离大家、离很多人相对而言比较远的知识、比较远的海洋，然后生动的带到大家面前？您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说是自己的考虑呢？
0: 套一句这个现在时髦的话，这就是人跟 AI 的区别嘛。换句话说，如果你想那个你想说找一本什么地板块运动的这个东西，你可以问问 ChatGPT， 他可能给你介绍，但那个文字可能会比较干吧。如果以人来写呢，我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跟大部分读者一样，都是在写作之前对这个领域缺乏了解的人。于是呢，我是在写这个之前，就是通过写这个文章，就自学、采访专家和实地考察这三个加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当于一个正常人了解一个陌生事物的正常过程，对吧？那我只要把这个正常过程，比较通顺的，然后加上一点点个人的这个，因为我加的不多啊，加了一点点个人的这个见解或者感触吧，感想，把它写下来。我觉得就会，应该是就会生动，而且会比 AI 好很多，因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一个正常的理解事物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我是这个行业的专家，比如说我大学学的就是海洋，很可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因为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可能不知道，没法体会读者不知道什么。那么我在写的这个文章之前，可能三个月前，我跟读者是一个 level 的一个水平的，是我非常知道读者原来不知道什么，而我是怎么当年是从不知道到知道的，我这个过程我也知道，于是我把这个过程写下来，就相当于带领一个跟我三个月前的我一样的一个人，很在通过这段文字进化到三个月之后的我，这个过程就非常顺利了。
1: 袁老师，我觉得您的这段，如果说是没有看过您这本书的读者，您会推荐他们先读什么章节呢？是按照这个直接现在书的成的顺序吗？还是说您会怎么推荐？
0: 一个好吧，那就我说两个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认为肯定是你需要先看第一章，叫《海洋简史》，相当于我等于是这是我最后写的一部分，等于是我前面全写完了，最后写的这一章，我是用这一章来给大家给一个对海洋没有那么了解的读者一个全面的、非常我认为非常全面的一个概括，就是海洋与人的关系。以及海洋的进化史，全在这一篇文章10,000多字的文章里了。所以如果你想看这本书，那我这本就是这篇文章之所以放在书的第一篇，原因就是这个，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一篇里面先提纲挈领的知道海洋怎么回事，然后再去看后面那些内容。所以海洋简史看完这个之后呢，你可以从这里面挑你感兴趣的内容，然后从后面去找，比如说你对海鲜感兴趣，那你就看海鲜诱惑，如果你对养殖、海洋养殖有兴趣，你看，也就是那部分也专门有。如果你对海洋地质有兴趣，后面也有。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 质量比较高的一部分，就是叫探索海底世界，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对中国三艘海载人潜机的采访。因为这一段采访，我觉得国内能这样写的人不多，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采访便利，采访到了我认为中国在

0: 人潜水器这个整个过程。
1: 那圆圆老师，刚才跟您一直在聊这本书，实际上也想回到个人这十年的对于海洋的一个探索上来。我觉得十年下来，从2015年那一次环球航行，然后到现在这本书拿到手上，您会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如果现在让您回想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这个没什么特殊感觉，你说记者就是他记者是一个经常换选题的职业，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你可能3年前做的已经忘差不多了，这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像我这种还在一线做采访的记者是更常见，因为我经常在换。但是呢，就毕竟我觉得得感谢三联吧，就给我一个机会能把一个选题做的相对啊做的比较透。因为很多记者可能做海洋采访几个人，然后好像就完了。但是呢，三联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把这个海洋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从浅到深，从这个渔业潜水器甚至到海底，全都能给覆盖住。那这个机会或者这个条件是很难得的。那三联给我这机会，我也很好抓住了它。等于是我把那个在三联获得这么些机会呢，就是最后变成了一个我认为还比较全面的讲述海洋历史和现状的书。那这个可能一些其他记者可能就做不到，或者你在其他媒体就不容易做到这一点。那三联是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另外他们也可以比如说纵容我去做花很长时间去做一个选题，那这个可能也是其他媒体记者做不到的吧。可能就这点感想啊，因为我现在兴趣不在这儿，就在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就但海洋我还是很爱的，很喜欢海洋，找一些机会去。但是现在我脑子里又是别的事情了。
1: 我本来是想问您说，完成了这个海洋的诱惑之后，您的海洋探索之旅是否会继续？但是我看来应该是不会再深入的继续了。
0: 肯定会继续。如果将来有好玩的事情，我会继续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其实非常关心海运业，就是远洋运输。这个我将来有机会再写吧。因为海洋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这三个方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吧，它是运输渠道嘛。它这个可能当然这个距离海洋本身是有一点点远，它是一个对吧，人利用海洋做运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世界贸易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一直很关心这个远洋运输，但这个以后再找机会吧。
1: 除了这一条线索之外，您现在接下来继续关注的题材，或者是其他新的领域的创新计划，新的领域的计划会是什么呢？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0: 我现在正在写的是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
1: 哦，这个探索要找什么样的采访对象呢？
0: 就是哲学家、物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还有律师，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了，还有那个计算机这个行业，因为它涉及到的就是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人跟 AI 的关系，就是因为人我们相信自己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这个缺点，但是 AI 好像它是个机器嘛，就在一般概念里它是个机器，哪怕它再聪明，它一个机器它没有自己的这个没有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啊，如果机器有自己的目的，它开始恨人类，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到了一个阶段，因为现在 AI 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而现在未来又在讲那个 AI agent， 就是有能动性的这个 AI。这个实际上离这个自由意志就 free will 这个已经不是很远了。那我们让不让 AI 有自由意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因为如果它有的话，它万一它开始恨我们了怎么办，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另外一个就是自由意志与那个道德责任很有关系。换句话说，这就会决定你会对一个犯了罪的人会怎么看待他。就这个罪到底是如果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犯了罪，那他要负全责。但如果这个自由意志他受到了某种约束，比如他的脑神经出了问题，他的遗传出了问题，他的成长家庭不好，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做决策的能力。如果这些东西做的影响的太多，很可能就会让一个人比如说铤而走险，或者是一冲动杀人，或者怎么讲。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罪犯，也与自由意志的多少和这个来源什么的都有关系，所以我想探讨这两个话题。
1: 我明白您说意思，实际上是基于 AI 的这种快速的发展之后，然后延展出来的话题。我们非常期待圆圆老师您新的文章，然后新的作品，也感觉到您的这一生应该还会有很多探索的旅程，因为感觉之前您还写音乐，对吧？
0: 是，兴趣比较多。
1: 对，然后可以探索的东西还很多元，所以我们也未可知，在这个人类的自由意志 AI 之后还会有很多的东西出来，也期待有更多的作品跟随着您，然后一起去感悟这个世界的辽阔吧。
0: 谢谢吧，谢谢。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2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30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33到22度，成都晴，32到17度，厦门小雨，27到22度，南京阴，33到21度，海口多云转晴，33到24度，三亚晴转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转晴，32到26度，琼海多云转晴，34到25度，桂林中雨，26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35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3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6度，雅加达晴转阴，31到25度，曼谷阴，34到26度，河内小雨转阴，33到25度，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在徽宗政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17年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宣加每一篇赏制钱50000文。太监梁师成则复制钱30万文，购买应州桥上雕刻苏东坡的碑文。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50000之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3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变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当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徽钦二帝也随车北虏，竟至客死藩邦。苏东坡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者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使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苏东坡业已去世，有关时政的感情冲动的争斗风暴也已过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的谋国之忠，越敬佩他的志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他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福赐封高官。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到孝宗乾道6年赐他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皇帝对他的天才写照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到今天， 各种版本的苏文中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亲赐的序言。由此观之，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是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琢磨。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只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自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诗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事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可是使作品经久不失其魔力的真纯又为何物？苏东坡对写作与风格所表示的意见最为清楚，他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志，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一若不闻，是达不然。求物之妙，如疾风不应，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亦欲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杨雄号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在此为风格做解释，苏东坡很巧妙地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地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能得心应手，则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便能不求而自制。此处所谓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也就是上号风格的秘诀。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至于索然无味，而我们也就不怕没有好文章读了。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 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是。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对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历变，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在世的最后一年，他有时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货。他在给刘勉的回信中说，世穷困，本作文字，盖愿枯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更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鱼，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如此之文章如金玉珠玉，未易必弃也。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写诗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苏诗无需乎获得那样完美。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而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是他的同道叹服。他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拓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作诗，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也写得好。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宴席上，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他的披肩上题诗。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他研墨，拿笔立即开头写道，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琦。至此停下，接着与朋友说话。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而且仅仅两句，全诗尚未完稿。东坡继续吃饭谈笑，李琦上前求他把诗写完，东坡又拿起笔来，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此诗音韵协和，犹如一粒小宝石，有清灵自然之美，对李琦的恭维恰到好处，因而使此一黄州歌妓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国诗的韵律很严，在用典故时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别人的诗时也要用同样的字押同样的韵。不知何故，苏诗的韵总比别人的用韵自然，并且他的用典经仔细看来含义更深。在写散文时，他笔力所及至为广阔，自庄严纯正的古文风格 至轻松曼妙、扣人心弦的小品，无所不能，各真奇妙。东坡之以大家称，不无故也。因此之故，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处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也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尽全功，只成功了一半儿，乃一笑而逝。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烂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守权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汉、流离饿殍。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平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事，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自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大省份四川，再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360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

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便一直流入中国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40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镇。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便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以及人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二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席之地。在乐山，当年也和现在一样，旅客可以乘一小舟自玻璃江逆流而上至眉山。玻璃江因其水色而得名，因为在冬季水色晶莹深蓝，夏季之时急流自山峦间奔流而至，水色深黄。玻璃江为岷江一支流，因眉山位于乐山与四川省会成都两地之间，凡欲赴省会之旅客必须经过眉山。若坐帆船上行，可以看见摩夷山临江而立，山势低而圆，与江苏之山形状相似。此处即是眉山，即三苏的故乡。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在良好维护之下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摩夷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袤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自南方进入眉山镇，沿着整洁的石板路走，便可以到达城镇的中心。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一个现代诗人曾描述眉山，他说，眉山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因为临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都来此地采购荷花。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路旁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在沙湖巷有一座中等结构的住宅，自大门进入，迎面是一道漆有绿油的影壁，使路上行人不至于看见住宅的内部。影壁之后出现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在房子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一个池塘，一片菜畦。在这个小家庭花园之中，花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是千百杆翠竹构成的竹林。宋仁宗景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036年12月19日，在这栋房子里，一个婴儿脚踢着墙包的薄布发出了啼声。自从第一个儿子夭折之后，这个出生的婴儿变成了这家的长子。现在在这儿，趁着这个婴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也可以说只像其他的婴儿一个样的活动之时，我们利用这段时光把这一家大略看一下吧。不过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日先要说一说，不然会使海外中国传记的读者感到纷乱。在中国

0: 小儿出生便是一岁，这是由中国人历来都愿早日达到受人尊敬的高龄的缘故。第一个新年一到，人人都长了一岁，那个婴儿就是两岁。根据中国的计算法，一个人在他生日前来算，他总比实际年龄大两岁，在生日之后算，总是大一岁。在本书里，年龄是按西方计算的，不再精确估计生日。不过在论到苏东坡，还是要顾到一点精确，因为他一降生就是一岁大，那是12月19日，在新年来临，他就已经两岁大。实际上他还不足半个月，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年中，按中国年岁计算，他总是比实际年龄小两岁。关于他的生日要说的第二件事，他的降生是在天蝎宫之下。照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他总是谣言的见多。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韩愈降生也是属于同样的星座，韩愈也是固执己见而被朝廷流放。在那栋宅院中，一间屋子墙的正中挂着一张仙人的画像，画的是八仙中的张国老。婴儿的父亲苏洵现年27岁，正是一生中精神上多灾多难的岁月。他在市场上看见这张画像，乃用一只玉镯子换来的。在过去的7年之中，每天早晨他向这幅张国老像祷告。数年前他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再生的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他过去一直盼望生个儿子，现在是如愿以偿了。他必然是非常快乐的，并且我们也知道，当时他正在饱受屈辱折磨，痛苦万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记者5月11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并缴获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中国5月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据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中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中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其中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46.0%， 占世界总量的 57.3%， 新接

0: 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了七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开放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兴则国兴，经济稳则民安。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这是立足当前经济发展实际，着眼长远发展大局的一次重要部署。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那么，此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对经济形势又做出了哪些研判呢？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关注这次会议内容。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7: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9: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0: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2: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
1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4: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期召开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当前经济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磅会议，每一项部署，每一个信号都与全国经济发展、市场主体活力、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这次会议释放出了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又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呢？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今天想就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关键节点上的一次重大决策会议。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以及它释放出来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
1: 好，这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啊，可以说为十五五规划开局定调，也明确了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也就是说，这次会议呢，使全国人民大致把握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让各行各业对未来具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看到哈，会议提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那么总体而言呢，这次会议判断经济发展好于预期，而且展现出务实稳健的政策取向。会议判断呢，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同时指出呢，当前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这些表述呢，既肯

0: 定了我们的开局，也为二季度及以后的政策取向定下了一个务实的基调。会议提出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后续政策重点呢，可能会推动增长从生产端、外贸端进一步传导到企业的利润、居民收入、消费意愿和市场预期。所以总体上说啊，这次会议给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给奋发向上的中国人民吃了一粒定心丸。
1: 那么我们再从宏观政策方面来看啊，会议提出的下一步的政策基调是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那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财政政策的重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呢？
0: 好，我们觉得啊，未来财政政策呢，将更加强调支出的结构和资金效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已经明确了今年的赤字率、赤字规模预计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呢，更是达到新高峰，所以预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金额也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财政总量安排呢，已经比较积极了。后续的重点在资金投向、支出节奏和政策实效上。四月中旬呢，我们看到发改委进一步释放了执行层面的信号，提出呢要提前储备一批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并且推动符合条件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的开工建设。同时，发改委还明确下一步啊将推动较高水平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而超长期特别国债呢，在六月底之前哈会基本上下达完毕，并且加快有序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另外的一个新变化呢，就是强调财政发力要尽快转化为实务工作量。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制造业投资呢稳健的增长，但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幅度比较大，民间投资呢略有下降。所以这样来看，政府投资呢仍然是稳投资的重要支撑力量，地产呢和民间投资仍需要政策托举。后续财政政策的重点呢是推动专项债、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更快地落到项目端，通过重大工程、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设备更新，还有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来稳定总需求，带动社会投资的发展。
1: 我们也注意到啊，在产业政策方面，这次会议也是提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啊，这么多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些方面呢？
0: 好，这些呢都属于新基建的范畴，直接关系着内需的增长。这次会议呢，在部署内需的时候，明确提出深入挖掘内需的潜力，但是呢，内涵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投资需求方面呢，这次会议释放出逐步告别对传统老基建的依赖，新基建呢，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主力信号，这个呢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六网建设哈，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些呢实际上呢都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之前呢我们看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被忽视，但是呢现在它被提升到和水网、电网同等的高度，就标志着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历史性转变。那么数字经济底层基础设施将成为拉动投资的核心引擎，这些新基建呢也将有助于产业升级和城市的更新。实际上呢，这六网啊分别服务于能源安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城市韧性，还有实体经济的效率。那么这六网在一起呢，将会共同构筑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5: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5: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5: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那么王教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的跃升，是十五五时期重要的战略任务。那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的驱动力。那么在您看来，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部署是什么呢？
0: 好，会议提出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我们说人工智能加其实呢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次的变化呢在于全面实施，还有一个提法就是智能经济的新形态。那政策呢已经从加快实施到全面实施，意味着 AI 的应用呢将进一步走向工业、服务业、民生和治理等多场景的渗透。首先呢就是 AI 产业呀已经具备了规模化落地的基础。那工信部的负责人曾经表示哈，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企业呢已经有了数千家。那中国企业推出的开源大模型下载量呢全球第一，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很高。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呢已经覆盖全部的工业大类。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形成了数百家卓越的智能工厂和上千家的高水平 5G 工厂。第二呢就是 AI 加呀也属于新基建的部署，和服务消费共同促进扩大内需。会议呢在内需方面点明了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新型电网等等哈。那在产业部分呢也提出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我们说人工智能呢需要算力，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和通信网络，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机会呢不只在模型公司，还在算力、电力、通信、工业软件、智能终端、机器人和行业应用。所以呢 AI 呢将会带来各行各业的颠覆性变革。第三方面呢就是预计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超级应用和中国力量将加快崛起，带动大规模的新基建投资。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推动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展开一场争夺 AI 领先权的竞赛。中国企业呢最擅长的就是将非常昂贵的科技产品啊变成普惠的基础应用，从光伏、新能源汽车到芯片，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呢也不例外。一旦技术路径畅通，国产芯片性能追平，将会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大规模超级应用时代。那这场呢由 AI 驱动的新基建浪潮将会拉动算力、电力等工业关键节点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资本开支进入一个上行周期。
1: 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当然也离不开这个相关的能源的重要的支撑。那么今年以来呢，国际局势也是持续的动荡，全球能源安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在能源安全方面，这次会议透露出哪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呢？
0: 好，我们看到哈，会议提出了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 并且强调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也就是看出来哈，这次会议针对安全的落脚点更加具体，那么它从原则性的表述进一步的落到外部冲击、能源资源、产业链和关键技术保障。外部环境越复杂，那国内产业链、能源资源和关键技术的确定性就越重要。能源安全啊，已经和产业升级直接的绑定了。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一个新高峰，其中第三产业的用电量迅速增长，而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速度非常的快，还有呢，就是充换电服务业的用电量更是迅猛增长，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用电量也显著拉高了全社会的用电水平，还有就是 AI、 算力、充换电、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业的扩张都在对电力系统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算力的背后也是电力哈，产业升级的背后就是能源安全。那外部冲击呢，也要求能源资源和供应链具备更强的韧性。国家能源局呢，在四月底的发布会当中提到，一季度我国妥善处理了委内瑞拉危机、美以伊冲突等这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国内油气供应总体平稳有序。同时呢，一季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非常可观，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在全社会的用电量当中占比持续上升。所以可以看出来哈，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和关键技术自主，增强了我们经济系统的韧性。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想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会议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都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呢？
0: 会议提出啊，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还有呢，就是抓好农业生产，稳定生猪等农产品价格。我们说民生部分呢，延续了就业优先的导向，同时关注了公共服务和食品价格。因为呢，我们说就业决定了收入，而教育、医疗、托育影响家庭支出的预期，食品价格呢影响日常生活成本，这些都是民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季度呢，居民收入和消费仍然在温和修复。我们从数据可以看出来哈，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温和的增长，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有所增长，但是消费支出的增速呢低于收入的增速，说明居民部门仍然有一定预防性的储蓄倾向，也就是说呀，老百姓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太敢花钱。那教育、医疗、托育等这些民生建设，表面上呢是公共服务的短板，实际上呢也在降低家庭的这种消费的倾向。那么猪肉价格屡创新低，生猪等农产品的价格呢也被这个会议当中点名了。那这就是说明了一些新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哈，三月底全国生猪的均价大幅下跌，创了最近几年来的新低。那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呢，也已经开展了中央储备冻猪肉的收储，因为猪肉呢是居民菜篮子当中的重要品类，也是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猪肉价格过低呢，其实会压缩养殖户，他们的现金流。猪价呢过快上涨，又会推高居民的生活成本，所以这次会议点名要稳定生猪等农产品的价格，既是要稳定居民的生活成本，也是要稳定养殖主体的现金流和农业生产的预期。
9: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会议啊，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您觉得这次会议的定调方向，如何为后续全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基础，来指明路径呢？
0: 我们看到哈，一季度的开局呢好于预期，这就为政策重心从短期的逆周期调节向以高质量发展、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切换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标志着呢经济工作正式的迈入 改革破局加科技突围的新阶段。在这个框架之下呀，改革开放重在通过破除市场分割和推进制度型开放解决效率与

0: 规则的问题，以改革稳预期，以开放拓展空间。同时呢，会议将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置于政策优先的序列。在外部技术封锁常态化之下呢，科技自立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那未来呢，我们认为咱们国家将聚焦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还有就是解决安全和能力的统筹问题，二者的协同发力呢，将会做优双循环，释放出稳增长不再是唯一焦点的明确信号，结构性改革的含金量呢将会显著上升。具体来说呢，我们认为有四方面的趋势啊值得关注。首先是会议强调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在外部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呢，释放出防范产业空心化的高度警惕，划定了实体经济的战略安全边界，将制造业的比重呢从经济议题上升为了安全议题。第二呢，是将整治内卷式的竞争升级为深入，那么配合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统一规则倒逼落后产能的出清，坚决摒弃低水平的扩张，并保持制造业的合理利润。第三呢，就是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哈，将这个 AI 作为现在产业跃升的最强的引擎，同时呢，提出来完善的治理机制。这意味着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呢，将兼顾技术快进和底线的安全。第四呢，是强调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当前的外部冲击呢，已从贸易层面延伸到产业链、能源、技术、标准等多领域。那应对策略呢，一方面要筑牢能源资源等战略命脉的自主可控防线，为制造业稳定运行和 AI 算力的扩张提供底层支撑。另一方面呢，要通过国企改革等这些举措释放出制度红利，为产业升级固本强基。
1: 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基于这次会议的一个定调，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于未来一段时期全国经济的发展态势有着怎样的一个预期呢？是积极乐观呢，还是保持审慎的态度呢？
0: 好，这次会议呢，强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并且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为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好发展主动，努力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呢是具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优势。首先呢，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不仅人口多，而且中等收入的群体稳步增长，这就为扩大内需呢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第二呢，是我们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人才红利，这些呢都能持续的赋能产业升级。目前呢，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全球第一，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第三呢，我们五年规划的执行力很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保障战略落地。所以综合来看啊，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呢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在内需主导、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道路上稳健的前行。虽然呢，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内外部挑战，但是呢，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我本人呢，还是持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2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30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33到22度，成都晴，32到17度，厦门小雨，27到22度，南京阴，33到21度，海口多云转晴，33到24度，三亚晴转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转晴，32到26度，琼海多云转晴，34到25度，桂林中雨，26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35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3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6度，雅加达晴转阴，31到25度，曼谷阴，34到26度，河内小雨转阴，33到25度，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

0: 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从外地搬迁到海南定居生活的新海南人年轻宝妈袁乐。哎，乐乐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哎，你好你好，乔倩你好。
0: 袁乐，新海南人，基层公务员，户外旅行玩家，30岁完成从外资企业高管到自贸港乡镇干部的大胆转身。他是台风夜守护群众安危的基层工作者，也在工作之余带孩子探索世界，带自己享受生活。他相信人生是一场值得奔赴的冒险，而海南就是他选择乘风破浪的起点。
1: 那乐乐先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和爱人搬迁到海南的这个经历吧。
2: 就是其实这和我爱人那种随遇而安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我是一个黑龙江人，然后从小呢我家里边就给我灌输一个思想，叫做不要有家乡的情节，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你的家乡。所以其实我对故土的眷恋没有那么深。从我上大学开始呢，我爸妈是送我去成都读的大学，然后又很支持我毕业以后在西安定居。这种就是各个城市间辗转生活的这种经历，然后再加上家里人的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底气，然后所以就导致我其实是一个对新环境适应性很高的人。然后呢，我和我爱人是大学同学，我们两个又都很爱旅游，这些年我们国内国外走过了很多城市很多国家，然后见过了各个地方的那种气候风貌啊，风土人情。经过对比，我们俩就觉得海南是一个让人生活起来很舒服的，特别适合我们生存，它的这种阳光啊，海风啊，都是我们特别向往的。所以在我们俩30岁那年吧，然后我们就突然之间就有一种就有一个想法，我们想换一种活法。其实就30岁那年当下来看的话，我们在西安有着很稳定的收入，有房有车，但是我们就觉得可能生活是有更多种可能性的，我们没有必要就是为了当下的稳定而牺牲我们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所以我们俩就一拍即合，决定搬家换个城市生活，然后我们俩就到了海南。
1: 听起来呢，乐乐是走过很多的城市，走南闯北这样的姑娘，那在性格当中呢也是有这种自由不怕变化哈，愿意迎接挑战这样的性格。不过我觉得好像你和爱人最终决定到海南，看似这个决定是挺洒脱的，似乎还挺随意的，但也是经过比较和考虑的觉得还是海南的这个生活状态两个人也都是非常喜欢的才到这边来的。
2: 对的，
1: 是我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也看到你给自己起的这个网名叫做冒险家大乐乐。我觉得这个昵称和你刚才形容的你所经历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哎，好像是不是还挺契合的。你是怎么理解冒险家这个词呢？为什么把它和你的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它和你在海南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
2: 其实冒险家这个昵称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在用的，用了10几年了都没有换过。我觉得它挺符合我的性格的，因为我理解的冒险其实并不是去做一些极限的挑战或者是极限的运动， 而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吧。
1: 嗯，
2: 我觉得生活之中其实处处都有冒险。往大了说，我当时决定离开西安到海南来，就是我生活的一次冒险。那往小了说，可能我自己到了海南之后，我自己自学游泳，然后我去尝一个我没有吃过的没见过的热带水果，对我来讲也都是冒险。其实总的来讲，尝试新鲜的事物，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人新鲜的事，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冒险的过程。所以我是这样理解冒险家这个名字和我生活态度的一个关联。
1: 那乐乐是不是很享受你所定义的这种冒险的过程？
2: 是的，我是很享受去接触新鲜事物，然后去体验新鲜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新鲜感，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能听得出来啊，其实乐乐把这种冒险定义为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探索和尝试新的领域性的事物。这其中我相信肯定是有无穷的乐趣，有发现新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些乐趣。那我们再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毕竟乐乐30岁决定和爱人一起到海南，那也是完成了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现在是海南乡镇的公务员是吗？那做出这个选择，你觉得有没有海南自贸港的一些有利的这种政策呀？还有自己个人的这个向往啊，自己希望去转换身份，换一份工作去体验啊，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来促使着你来完成了这个身份的转变呢？
2: 是的，就是我觉得海南自贸港最吸引我的是它那种既开放又包容的气质。
1: 嗯，
2: 往大了说，它不仅是这个国家战略下重要的一个窗口啊，它是一个充满很多可能性的地方。我觉得在这儿你能感受到那种很向上的力量，不论是政策红利啊、发展机遇，还是海南人对于新生活的热情，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扎根的地方。然后同时我觉得建设自贸港肯定是离不开基层的支撑，所以说我来这儿之后我就选择成为一名基层的工作人员。也是希望自己来了海南之后不仅能享受海南这块的美好，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建设海南的一份子。
1: 那乐乐觉得作为海南的这个乡镇公务员啊，这样的一个工作日常和你之前是做外企的管理层，哎，这个转变应该是挺大的吧？那完成这样的身份转变，投入到新工作之后，你觉得在临高目前工作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一份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又会不会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2: 目前的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确实是有很大不同的，也是存在着一些挑战。这种工作的转变其实远远不止我身份的一个转变哈，就是它意味着我从之前那种写字楼然后走向了现在广阔的这种田野和天地。我觉得目前在基层工作尤其是在乡镇在村里，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我是一个外来的女干部。首先我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我更不会讲。刚来的时候呢是比较难融入基层工作的。对我来讲就是成就感呢，就是我其实是慢慢的克服了这个挑战。虽然我现在依然不会讲临高话，但是我多少能听懂一些了。而且在目前的这个环境里啊，我也逐渐收获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这让我特别有收获感。讲一讲就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一些工作吧。我现在回想起对我这个整个工作态度啊或者工作心态转变最大的是2024年的那次摩羯台风。为什么这个台风过去这么久我还是想讲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当时我确实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台风，因为我以前在北方从来没有经历过台风，然后我到了海南之后我第一次经历像摩羯这么大的台风。然后而且当时我们是冲在了防台抗台的第一线，当时做这个防台抗台工作的时候，我是产假刚刚结束，我的小孩才8-9个月大。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每天都在村里边做这个防台的准备工作，我几乎是不回家的，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可能连着几天都没有抱过我自己的小孩。
1: 那作为母亲当时对那个心情还是比较焦虑的，一方面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台风的考验，另一方面家里的孩子又需要

0: 到你啊。
1: 对，是很焦虑的，但是当时的焦虑也来不及多想，因为确实这个防台抗台的压力很大。我包点的那个村呢，它有一处就是比较低洼的地带，然后那个低洼的地带是很容易就是雨水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积水的，然后我们最大的压力也是在那儿，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台风来之前把那一块的群众确保他们全部都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那其实在台风来的那一天，我回到家匆匆看了一眼家里的人，我把我的小孩交代给他的爸爸和姥姥之后，我就出去了，我就又回到村里了。然后那一整晚呢，我们我和村干部们几乎是顶着狂风暴雨挨家挨户的敲门，然后去把低洼地带的群众一户一户的转移出去。那有一位阿婆呢，她始终放心不下她家里边的牲畜和她的那个老房子，就是我们怎么劝她都不肯转移走。然后中间呢，她为了让我们放心，她甚至谎称说是等一下她就会到同村比较安全的亲戚家去住。就是天色越来越黑吧，雨势越来越大，但是我心里边始终放心不下，因为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家，我就很担心他家这个地势低洼，如果积水了之后，到时候我们如果再想去救援他是有很大困难的。然后我也担心他的安危。然后呢，在这个风雨来之前，我和我们的这个村书记，我们就冒雨骑着电动车跑到了他家，然后发现他果然还在家。然后当时我们就不管他愿不愿意跟我们走，我们是必须一定要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的。
0: 对，风险来了，危险就在眼前。作为你身上的这份工作和责任啊，觉得义无反顾的一定要保证这个群众的安全。
1: 对，因为我们基层干部有一句话，就是宁可听群众的骂声也不听群众的哭声，所以即便这个可能阿婆真的舍不得她的老房子，但是没办法，我们一定要把她转移走。然后我记得我们书记进去就抱起了这个阿婆的凉席，然后强行搀着她就出门了，然后把她安顿在我们的电车上，我们就骑着电车然后把她带回了村委会安置。然后在这个电动车上啊，因为我是坐在我们村书记的骑的电动车的后排，然后淋着雨往回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几年前我和我爱人去北欧玩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北极圈去追极光，当时我们是也是深夜，我们是骑着雪地摩托在那个雪地里边骑了很远，当时很冷，然后半夜去追这个北极光，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两个场景特别的像，一个是我去骑着雪地摩托追北极光，另一个场景是我现在骑着电动车去群众家转移群众，这两个场景都是在比较冷啊比较不舒服的环境下去进行的，然后又都是在车上进行的，我就觉得这两个场景其实很相似，但又
0: 好像这两个场景不太有关联，但是在那一刻给你的感受居然好像有一些相似的东西涌上来哈。
1: 对，我就是觉得当时我可能是觉得哎，我在这个北极追光的时候，我会想哇，这种体验好高级啊！我说我好自由啊，我半夜骑着雪地摩托去追极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体验。那天我骑着电动车去转移群众，然后在雨里在风里，我坐在电动车上，我也是这样想啊。我说这一种体验也是很难得的，我也是觉得很高级，而且我觉得这份就是看似比较狼狈的经历让我觉得很有价值。
0: 这也是冒险家大乐乐冒险的一部分。生活当中有很多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感受，都是难忘的深刻的记忆啊！而且我觉得可能现在你所刚刚讲述的你的工作的这段经历似乎更高级更有意义，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觉得刚刚问到我成就感，工作的成就感，我觉得其实有这种被需要然后有这种付出是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0: 确实，我觉得乐乐在现在一份看似平凡的岗位上也收获了很多的成就感，可能是更加脚踏实地的更暖人心的这种成就感，跟乐乐以前可能走南闯北的很多经历那种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1: 那乐乐现在投身到这样的基层的工作啊，你所经历的一切，你再回想一下，来海南之前获得这份工作之前，是不是对于这份工作的设想和现在的实际感觉也有很大的不同？有没有让你觉得现在的工作是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啊，感觉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
2: 确实会有的，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内容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我之前设想中的基层的工作情况和实际上基层的工作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实我适应的还蛮好的，没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大的困难啊或者是挑战。让我觉得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来了之后，我这个心态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以前我每次到海南来，我是一个游客嘛，但是现在我变成了一个新海南人之后，就是会从一个旁观者到参与者或者说建设者的这样一个转变。这种心态的转变是我来之前没有想到，但是目前我觉得很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这种归属感可能是慢慢生活然后一点点扎根在心里了啊，对海南越来越爱了，越来越投入到你的在海南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确实从乐乐讲述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感受得到乐乐爱岗敬业，现在呢对于海南的生活啊所经历的一切也是给你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那作为海南的新岛民，因为毕竟乐乐以前是北方人，那么从各个方面来看，饮食、气候，还有海南当地的民风，深入的感受下来，乐乐觉得现在完全适应岛屿的生活了吗？
2: 我觉得我适应得很好，而且这个来海南之后，我也很喜欢这边的生活。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吧，我最大的惊喜就是我过来吃到了糟粕醋。
1: 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海南当地的美食，
2: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震惊，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我前二十几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同样也是北方人啊，我老家也在东北，然后我也觉得好像第一次在海南吃到糟粕醋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它也好像很多北方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2: 对的，但是也有不太习惯的地方，就是刚来的时候确实不太适应那种潮湿的环境，但是科技改变生活品质嘛，我家里边我为了应付这个潮湿装了能烘干的晾衣架，然后又买了除湿机。其实有了这个科技的加成，潮湿对于我来讲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整体来讲我是很享受这个海南这边的生活，甚至我觉得那个潮湿的天气让我的皮肤都变得更好了。
1: 确实啊，以前采访过的嘉宾啊，还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呢，会提到说在海南当地啊，这种慢生活还有当地民风的淳朴也给他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乐乐作为新海南人，跟海南当地的朋友相处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觉得海南当地的民风怎么样？
2: 我觉得海南的朋友们都很淳朴，都很热情，而且我在海南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海南人是非常好相处的。
1: 那乐乐现在工作的环境，身边有和你一样外地过来工作的朋友吗？大家本地人外地人之间这种工作当中的融合感觉相处的怎么样？
2: 我们现在基层 来看的话，外地过来的同事还是蛮多的，而且北方这边的同事也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南方和北方人的性格它确实是各有特色，但是实际上两方面的人碰在一起它是很好互补的。比如说在我看来，海南本地的同事他在工作上他就是很细致很有耐心，然后北方的同事呢大多普遍就是比较火爆，然后做事比较雷厉风行。其实双方如果在工作上配合的好的话，是很好的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乐乐在工作当中也感受到了南北方朋友性格的不同，然后呢又带来了更好的合作和互补哈。整个听起来这个工作环境还是非常融洽，乐乐在其中呢也能够享受到一份新的工作所带来的新鲜感和成就感。那接下来呢，我想跟乐乐更多的去聊一些你个人生活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发现你在海南的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我还经常看到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展示了很多比如说你带孩子徒步露营的一些分享。哎，育儿生活也是被你安排的丰富多彩。你的孩子应该是在海南出生的吧？那乐乐平时一般带孩子会做哪些活动？到海南之后，你的生活的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2: 我到海南差不多有四年了。我的孩子是在海南出生的，是正宗的海南仔。到目前为止啊，我确实还没有找到预期中完美的平衡我的工作和生活。因为在我的孩子1岁左右的那段时间，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孩子基本上是我的妈妈和我的爱人在照顾，经常我出门的时候他没醒，我回家的时候他就睡了。其实我心里边至今我对他都是很亏欠的，不光是对小孩亏欠，我对我的家人也是很亏欠。我觉得他们默默的在背后支持我，但是我对这个家庭所尽的责任在那段时间确实是有所亏欠的。但是好在我觉得海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养小孩，这个地方阳光又充足，空气又好，到处都是绿草地，到处都是大自然。我觉得在这儿养小孩的话，就是我只想让他在这儿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1: 我们也看到全国各地很多的宝妈，有很多真的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更好亲近自然的这个环境，也享受到他们比较理想当中的一种教育的模式，然后带着孩子迁居海南啊，有很多家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到了海南，很多的陪读妈妈陪读爸爸。所以说确实有很多的朋友也和乐乐的感受一样，觉得海南这个环境啊对孩子是非常友好的，尤其这种大自然的环境。好的，本期节目我们和乐乐先聊到这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袁乐跟我们接着分享他在海南的工作生活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